0: 车夺得了冠军，那这是新车亮相之后的首胜，也是中国赛车和中国车手在世界赛场的又一冠啊。那之前大家可以看到张雪机车也是获得了第一次的冠军。5月11号，张雪芝发布视频恭喜吉利获得冠军，那中国赛车中国车手获得了冠军分量会更重，下个月张雪机车也会在同一个赛道比赛，那也是发视频说发新媒体说希望自己也能够有吉利一样的战绩。
1: 那综合消息呢，为大家简单介绍到这儿哈。那最近大家也看到了，像阿根廷啊，包括波黑啊，像日本队啊，他们都已经宣布了自己参加世界杯大名单的时间啊，甚至说已经公布了哈。包括像梅西还会继续带。

根据东方体育日报的报道呢，虽然说咱们不踢，但是2027亚洲杯还是得好好准备的啊。亚洲杯的抽签当中也是获得了相对理想的 C 组的签位啊，同组的呢伊朗、叙利亚和吉尔吉斯斯坦。你就听这几支球队就感觉这身体就比较强壮啊，但是咱们这边热身赛的对手呢选择上引发了外界的一些讨论。那根据报道呢，目前国足计划的热身赛的对手多是东南亚的球队，这些球队呢大家也了解，普遍的

优质机面对卡塔尔优质机，也是优质机亚洲杯小组赛 B 组的第三轮比赛就要正式进行了。那同时进行的还有日本优质机对阵印尼优质机，可以说是各个

0: 咱们主场面对广东队，这才是大家最为关注的啊。这场比赛也是希望吧，北京美汽能够跟广东打一场精彩的比赛，最最重要的是咱们能拿下来啊，这样还能再多看几场比赛。
1: 咱们今天这个比赛之外呢，也看看一些在季后赛涌现出的年轻人哈。
0: 哎，比如说贺新宁，这季后赛常规赛 MVP， 季后赛呢也是帮助球队能够晋级到下一步。所以我昨天看了一个评论，说这贺新宁的成长轨迹跟里根很相似，包括球风啊都是自己训练出来的，或者最开始呢都不是被人

0: 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主办，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协办。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本期的界内界外，下面请听本台记者程琳的专访。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程琳。我们今天的界内界外一起来和大家聊的话题呢是飞盘。那提到飞盘，很多人的第一印象应该是草坪上的团队对抗赛。那我们要和大家聊的呢是另外一项兼具技巧与策略的运动，掷准飞盘，也被大家叫做飞盘高尔夫。那与团队飞盘不同的是，掷准飞盘更像是一场与自己的

0: 一个打法，所以我不是奔着哪个速度是12、13了嘛，小女无缚鸡之力，所以我觉得这可能也是很多刚入这个项目的新人，其实他会有一些误区，就是你对自己其实一无所知。
1: 对，你对自己的力量一无所知，其实你可以的。对，我们在上课，现在包括我们在接触新人的时候，我们就把你之前遇到这个问题，就是先给它解决掉了。
0: 嗯嗯，
1: 我们会先安排新手课，同时新手课结束之后，大概是两次。

0: 架子上整整齐齐摆的都是你喜欢的盘的时候，你肯定是很难拒绝这个。
1: 那刚才既然说到了这个新手大礼包啊，那也得问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也可以先聊聊你，你也可以聊聊俱乐部里面的其他人啊。
0: 那肯定。
1: 就是你觉得自己打飞盘高尔夫会遇到的困难点是什么？可能是某一个技术方面的，也可能是你心态方面的，或者说对于俱乐部的很多新手朋友来说，他接触了一段时间，我不想坚持下去，或者说我迟迟不进步，他都会有一个卡住你的地方。于你而言是什么？虽然说大家其实一直都处在一个你一直在卡住的阶
0: 对
1: 段。
0: 对对对对，这个话说的太准确了，就是一般弃坑的原因，反而是刚才程老师你说的，弃坑的原因是因为看不到自己进步了。就是我觉得人总是希望看到自己有成长、有潜力，相信自己，这个是非常重要的。那飞盘高尔夫这项运动，它最有魅力的地方就在于，当你努力了，当你按照一个正确的方法去尝试，你就能看到自己的进步。所以你不断的在得到正反馈，无论是来自身边的人，还是更重要的是来自你内心，你得到的正反馈，让你觉得你可以。让你觉得你还有机会，还能成长，这个是这个运动最有魅力的地方。

0: 最高的一层面就叫它叫 mental game， 就是完全是精神类的游戏，它是精神比赛。在比赛中，我们可能练过无数次的动作，但只有一次机会扔的时候，你就会有50%的
1: 动作变形。
0: 哎、对，你有50%的几率是做不好的。那这个时候你就会回想自己经历的那些练习的过程，那为什么扔不好？其实更多的还是在精神力上，它是体力、技巧、策略、精神力结合的一项运动，而且它的绝对运动量又不大。为什么我们觉得它真的很值得在咱们国内推广？尤其像我们逐渐这个年龄结构越来越高的今天，小朋友现在国家越来越重视体育运动，小朋友更多的机会去接触体育，家长更多的希望孩子去了解体育运动，那他真的太适合了，他全年龄都适合啊，没有除了你自己以外没有卡点，你这全都。

0: 负责任的说，我至少走了2年的弯路。
1: 嗯嗯，
0: 这大家传帮带嘛。其实可能老张、老李他们的动作也不对，但是他们扔的还行。
1: 你就听了，
0: 他们也。

0: 这个对我来说太重要了，我不想成为一个很讨厌的人，但是我又忍不住想要指导别人，做老师就可以了，对不对？在3年前通过飞盘高尔夫，相当于做了一个职业的一个转型啊，不单单是以前去做这个信息化，去做科技，现在我等于非常欣然的接受大家叫我白老师，叫我白教练，我也觉得这个感受是很好的。另外对我个人来讲呢，我会觉得很舒服，我不再像之前每天跟打了鸡血一样的，就是我以前最夸张的时候，一般一个礼拜我平均工作是40个小时到50个小时，就是这么一个水平，因为我很难从工作中剥离出来，尤其是自己做的一个项目，你把大量的时间都投入进去，周一到周六基本上都不歇息，周日可能歇个半天一天。我从做飞高开始，我身边的看到了这些盘友，他们大家不同的生活状态，不同的人生的经历，人生的轨迹，我觉得对我自己来说是一个触动跟影响。我可能更多的不太去特别执着于某些东西了，就放下那些特别想要得到的东西。我们开玩笑说，飞盘高尔夫想要打好有一个口诀，叫想要但不需要。程老师，回头你再
1: 体悟一下。
0: 对，你在玩的时候你可以想象一下这个过程。我想赢吗？我想赢，但我需要赢吗？可能我也不需要赢。
1: 嗯。
0: 我想要抓鸟吗？我想，但我必须要抓这个鸟不可吗？也不一定。所以它也是让我的人生的，我觉得进入的一个

不服。你无论用多少钱的杆，你都打不过用那些烂杆的高手，就是你钱解决不了问题，这是第一。第二，越需要打远的时候，你越需要放松啊，就是慢即是快，远即是近。第三，你越需要穿障碍的时候，障碍越多的时候，你越需要关注你的目标。那它跟人生是不是很像？所以叫飞盘高尔夫专治各种部分。

关键是你怎么面对你遇到的失误，你失误之后你怎么去面对你接下来要面对的局面，怎么去解决问题。这就是我觉得飞盘高尔夫最有魅力的地方，也是它最能改。

任红叶，东路京城雪景，每一季的北京都值得被定格。无线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赶紧打开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用镜头为首都打 call， 把美景带回家。

0: 的站长，石景山社会体育指导员讲师团的骨干成员张永丽张老师。还是先有请张老师和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好，大家好。
0: 欢迎。
1: 谢谢大家的
0: 欢迎您啊，张老师。那当然呢，也要提醒朋友们，您也可以继续通过几种方式来跟我们的节目保持互动。一种呢，就是您可以在微博当中去搜索我们的官方微博北京体育广播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 FM1025， 找到之后呢，您就可以在上面看到一个我们的微博直播，同时可以跟我们来互动留言。还有一种方式呢，就是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当中呢，已经开通了直播聊天室，朋友们呢也可以下载听听 FM， 在首页找到聊天室的图标，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节目和我们来留言互动了。第三种方式呢，就是您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当中去搜索我们的官方微信号北京体育广播，北京体育广播，找到之后呢，也可以在上面和我们来互动留言。说起我们

0: 对，
1: 可是呢，当时呢，我们还不信这些东西
0: 啊，
1: 这参加这个干嘛使啊？
0: 就觉得自己练也挺好的，不需要再找更多的人了啊。哦，
1: 对，等于过了一段时间，还是觉得还是有组织好。
0: 对，还是有一些老师能时不常的来给我们指导指导，以及大家互相的这种交流，其实还是非常重要的。
1: 对，他后来就我们就参加那个社体指导员培训。
0: 嗯，对。
1: 完了这一下，他那个

0: 了更多的一些学习的机会啊，或者说是叫参与我们更多的一些活动的机会。那您在这个过程当中啊，您感觉到我们的这个健身气功太极拳它在调理身心还有强身健体方面啊，能够给大家带来什么样的影响？不仅仅是在您身上的这种变化，以及在您身边的这些伙伴们您所看到的。
1: 对，我现在这个伙伴里特别突出的有一个75岁的一个老大哥，他刚开始没练，就是完了呢，最后他后来他是他爱人、
0: 哦、
1: 说你跟他们一块儿去练练去，因为他原来锻炼过、突然呢就因为身体原因他就不练了，
0: 哦，
1: 后就哪儿都疼就不练了，后来呢这一听说呢

0: 你要有基本功，你
1: 越练越难嘛。人说太极拳是、
0: 太极拳，因为它要求有点基本功。你现在健身气功就没有要求、只要按我们讲的气息你给做好了，你就应该是特别容易上手。所以呢，它。

0: 但实际上并不是这样。如果我们是按照这个运动它的一些我们叫科学的规律啊，以及我们正确的一些方法来进行锻炼的时候，其实是能够大大的降低这种运动损伤的发生的嘛啊。
1: 对，我就有我自己就本身一个亲身经历，因为我们刚开始没有正规老师教，
0: 是
1: 我们从网上学。
0: 对，
1: 完了我练。

0: 富贵包的。
1: 对，
0: 哎，所慢慢现在练的，就一下他们说就跟我变了一人似的，
1: 还是这个精神面貌都变得非常好了啊。
0: 对，
1: 那有没有也带着家人一起去锻炼啊？
0: 家人就跑步
1: 啊。哦，那挺好的。反正咱们各自都有这个彼此的这个运动爱好，我们互相支持，互相。

0: 只是家庭之间的聚餐，
1: 对，
0: 你要是这么一个大团队的聚餐，它的那个氛围就不一样。
1: 对，我们的这个感情嘛，也是非常的深厚的嘛。
0: 对对对，
1: 所以那我们也稍事休息一下，一会儿跟大家继续聊。卡酷少儿。

0: 上半段节目曾经提到过的，张老师之前还觉得呢，说我有必要还要加入到咱们的这个武术协会当中吗？我们不是自己练就行了吗？那怎么后来自己又一步一步的又成为了我们的这个石景山武术协会的副会长？平时都在做一些什么的工作？能不能给我们大家去讲一讲？
1: 我是

0: 做的时候，他就有点团团转马转儿，
1: 对
0: 啊，甚至他有可能会出现很急躁的情况、嗯、哎，我觉得这应该是蛮常见的一种现象。
1: 对对对，
0: 那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您会怎么办呢？
1: 我会不行，我说你就咱们俩约好了上午歇，

0: 是就直接就出来了，完了最后一筛选，第一名、第二名
1: 就都已经
0: 出
1: 来了，
0: 所以那我觉得这个成就感特别好。
1: 您这真是啊，我觉得叫让自己应该也是掌握了更多的技能哈。
0: 对对对对，
1: 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一些，虽然像刚才您也提到了自己本身是属于叫这个电子产品还有一定的优势吧，相较于我们其他的年长的朋友来说，但是毕竟可能也是有限的。
0: 嗯，
1: 但是因为要从事这个工作，可。

0: 手向下，一直想笑大家的健康。腰间盘突出，我原来我不知道我有腰间盘突出，后来呢也是练练，突然腰疼还不知道呢，以为是那个着凉了呢。
1: 哦，
0: 后来上医院一查，告腰间盘突出，我一听这我就害怕了，
1: 哦，
0: 怎么得这病啊？因为觉得腰间盘突出，觉得就不行了，这腰就完了。
1: 哦，
0: 后来呢上医院，人说大夫说你别提溜着，别着凉就行。后来我是练八段锦，把这腰间盘突出给练好了，从来再没犯过
1: 啊。
0: 因为我们这儿有些老人他在练，我也跟他们说，我说你们把这八段锦，攀足固肾腰，你们就练这个，做到规范了，你们绝对腰间。

0: 之前不觉得，但是就通过我们最简单的咱们这个八段锦，因为现在也感觉到了，我们有不少的年轻人，不之前也说了吗？ Yeah. 也开始去练习我们的这些传统的健身养生功法，就以八段锦为最明显的这个代表啊，因为也像刚才咱们都提到的，时间不是很长，而且它动作也不会很难，大家掌握起来也比较的容易，而且它对于空间的要求又不是非常高，
1: 对
0: 啊，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办公的环境之下，你有那么一小块空地就足以了，
1: 对，
0: 所以说我们现在也是有越来越多的年轻朋友也能积极的加入到咱们的这个练习当中，我觉得这是非常。

0: 接下来的工作当中应该还会把咱们的这几个身份都去坚持好，那给自己有没有再做一些规划，或者说是在未来有没有什么样的期待呢？
1: 我

0: 主要是幕后，就给大家做好服务工作，这是我的
1: 自己最大的一个心愿和目标哈。
0: 我不要求达到什么那什么，我就是给大家好做好服务就很好，
1: 属于我们张老师这叫默默服务。

0: 最后，请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联合制作，由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首都体育学院、北京体育大学协助播出。
1: 想让你的摄影作品被全程看见，2026年1月1日起，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正式启动，全年无休向你邀约。春拍居庸关花海，夏摄雁西湖清风，秋捕古北水镇红叶，冬录京城雪景，每一季的北京都值得被定格。无线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

0: 参与，天天开拍，用镜头为首都打 call， 把美景带回家。
1: 学到了在场上不要急，得看好了机会。
2: 打篮球很好玩，可以强身健体，还学会团队合作什么。
3: 看我们学校那个女篮打的时候特别帅，也想来尝试一下这个篮球。
4: 我觉得女孩也应该多参加这样的运动，
2: 要互相传球，不能自己硬突。Oh,
5: yeah. 我是宋晓波，前中国女篮队长。退役后呢，我从事教练员的工作，一直致力于青少年的篮球运动培养。我认为呢，体育就是教育的一部分，尤其篮球是一个集体项目，健全人格守在体育。希望更多的孩子们在篮球运动中得到成长，享受胜利的喜悦。更重要的是，在失败中能够重新站起来，战胜困难。这些呢，都是书本上学不到的。教篮球也是育人的过程。
6: 欢迎收听 FM102.5。北京体育广播。

采药老人把约顺领到一个神秘的山洞，里面居然有上古时期历代先祖的族谱，一辈一辈写得非常详细呀、啊。说白了就是祖宗牌位，在那个年代尤为珍贵。你想啊，那是什么时候啊？哪有几个认识字的能把上古时期的历代先祖记录下来，了不得呀。约顺看罢激动不已，可惜呀、啊、上边刻的字有很多他不认识。他问采药老人，您认识上古的文字吗？采药老人说，哎，我也只是粗通而已，不过我有两个异姓兄长，他们都认识。哦，那两个人叫什么名字？一个叫尤无极，另一个叫吉布天。当初啊，我们三个人都住在这里，守护山林在一起几十年，他们对我

水无源必枯，树无根必朽。一个氏族不承认自己的祖先，必沦为不类之民，势必消亡。这其中的道理，你可要牢记于心呐。哦，虞舜点点头，是啊，水无源必枯，树无根必朽。一个民族不承认自己的祖先，必沦为不类之民，势必消亡。对，说得好。崇华大正，这里列的都是我们的祖先一代代传下来，祖先的血脉传承到我们这一代，已经流传了成千上万年了。你一定要记住。

人发抖，这是真的吗？采药人微微点下头，是真的。怎么会在这里？都在这儿呢？哎呀，怎么会不在这儿呢？你别忘了，这里是泰山，是天下第一灵山圣地，这里什么都

0: 小星天是您的侄儿。
1: 对呀、啊、
0: 你认识？不认识，只是听这个名字有点意思。哎，不是名字，是他的外号。小星天呢，是我兄长尤无极的儿子，名叫尤护。这个孩子性如烈火，勇猛仗义，羡慕刑天的为人，所以人送绰号小刑天。小刑天是谁呀？书中暗表，据传说，这个小刑天是蚩尤帐下一员大将，非常勇猛。当年蚩尤和皇帝作战的时候，被砍去了脑袋，

等行军之法，无一不一一注视。你这么说吧，后来虞舜当上天子，能治国安邦，会带兵打仗，跟他这次观阵图记住了用兵之法有很大关系。这次上泰山可受益匪浅，可是面临死亡的灾难，使虞舜受尽了折磨。虞舜看着，一边看一边赞叹，精妙精妙。听我师父说，这世上留有蚩尤兵书和皇帝蚩尤行军秘书，可谁也没见着过，没想到今天在这目睹。老人家，卧旗阵法传说是当年轩辕皇帝驾前有个大军事家，官居三公高位的封后所作，是封后写的。这上面怎么又说不以苍地之法？这和蚩尤有什么关系呢？采药老人说，重华大长有

0: 房前的树林有块空地，我们在那让老天挑选吧。说着，风雨谷在屋中找了块木板，有一寸多厚，两寸多宽，一尺多长，在一面用石头刻上风字，另一面刻上顺字，然后走出了屋子。大家跟他来到林中空地儿，这阵儿没有一个吭声的，大气都不敢出。风雨谷冲大家晃了晃手中的木签，各位看到手中木签了吧？一会儿找人把它往空中一抛，等它落地的时候，朝天的一面为生，朝地的一面为死。哎，就是说如果朝天的写着顺，就是重华大长活，我去死；如果朝天的写着风，各位我姓风，以前没有告诉大家啊，要是风字朝上，我就活，重华大长去死。为了避免嫌疑，我找个年纪最大的来抛签。匡四余老哥，你干这活怎么样？
1: 这行吧？
0: 哎呀，听天由命嘛，反正总得有一个朝天的，对不？你就抛吧。
1: 这
0: 于是说，风老前辈，我们刚才。

0: 还是胡同里的烟火，科创园的活力，都能成为你手机镜头里的精彩。无线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即刻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首页就能进入活动专区，用光影讲述北京故事，让美好被看见。
1: 强网，好球，漂亮啊！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
1: 健康新潮，运动无限，界内界外带你打破界限，点燃你的运动激情。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主办，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协办。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本期的界内界外，下面请听本台记者程琳的专访。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程琳。

0: 其实制准飞盘想要打得好，这装备肯定少不了。在大赛上，估计每一个选手啊，可能都会背着一个沉重的盘包，我觉得得有20多斤吧。更有一些选手呢，是带着拉杆的这种盘箱去比赛。所以也想问问白帆老师，你啊，作为俱乐部的主理人，你手里大概有多少张盘，或者说算不算为装备党吧？
1: 那你要这么

吧？你就首先控制在七速以下啊。为什么？我们再说，对吧？当然，因为现在可能很多听众朋友他不太了解这个咱们说的几速几速，因为一个飞盘呢，它在空中通过这个流体力学的这些跟物理的这些基本的原理，它会快速的旋转跟漂浮一段时间之后掉到地上，那整个就这么一个过程。那么基于它的本身的材质，它飞盘的这个盘形的设计，它跟风之间的这个关系，那实际上我们

认识到你身体的局限性，认识到身体局限性，并且想办法去改造它，这个就变成了一个枯燥且艰难的过程。但如果把它当做一个户外休闲娱乐体育项目，它对任何人都是非常友好的。你在过程中除了生自己气，觉得自己的心态波动产生问题以外，我觉得技巧对大家的影响是非常少的。所以这个也是很有意思的一点，就是飞盘高尔夫，就国外总结这个项目它迷人的地方，因为国内玩的是

0: 可能老张老李他们的动作也不对，但是他们扔的还行
1: 啊、你就听了
0: 他们也不知道怎么还行，他们说你就这么扔你就这么抡，那可能他行，但他不是一个从本身这个运动底层的，
1: 科学，
0: 对，他又需要有科学的教学方法，需要有对运动整个发力立线的基础的理解，逻辑的理解，大家必须得还得从理论知识上来。那咱们

0: 命运对你的祝福。
1: 那白老师，你从最开始的飞盘爱好者到后面成立了飞盘的俱乐部，也一直致力于做北京制准飞盘的推广，其实为了这件事情还是付出了非常多的心血的。那于你而言，你觉得飞盘给你带来了什么样的成长呢？或者说这个俱乐部包括制准飞盘本身对你有什么样的影响？
0: 嗯，很重要。飞盘高尔夫现在对我来说是生活的一部分，我得这么说。因为国外之前对飞盘高尔夫有一个说法，就是 disc golf is not a sport， 它不是一个运动项目，它是一种 lifestyle， 它是一种生活方式。因为国外很多年轻人会开着厢式货车住在里面，

越需要关注你的目标。那它跟人生是不是很像？所以叫费曼高尔夫专治各种不服。即使顶尖的运动员在一场巡回赛里，他也一样会出现失误。失误出现的，这是常态，这是人生的必然。关键是你怎么面对你遇到的失误，你失误之后你怎么去面对你接下来要。

0: 便就坡打滚的换了笑容，口气一转说道：
1: 说实在的，王爷和三太子身边都是命世豪杰，诸位如不作践王爷，吴某人岂敢出口伤人呢？
0: 杨启龙见气氛缓和，便摇着扇子欠声说道：
1: 吴先生啊，令尊的心思究竟怎样啊？
0: 吴应熊笑道：
1: 还没有来信，不过诸位放心，家父绝不会束手待毙的。那据你看，眼前该怎么办呢？你们造乱我赞成，栽赃不是上策。

0: 各处中三郎会众都会保护你的。又有这位盖世无敌的打虎上将随身侍卫，还怕不能平安脱身吗？
1: 吴应熊大笑起身，也从怀里取出一面银牌。

0: 你的马让给周大人。
1: 土海回头对一个哥什哈说道，又转脸对周培公说，
2: 圣上有旨召见我们呢，快上马吧，我们先慢慢走，衣冠朝珠叫他们随后送来。
1: 周培公上了马，有些茫然地环顾四周，将缰绳轻轻地放松了，两匹坐骑在十几个哥什哈的簇拥下缓缓行进。周培公此时方收摄心神，无声地舒了一口气。土海在马上转脸笑道，
2: 怎么这次又是一无所获？哎呀，那个大活人还能丢了吗？真怪。明天呢，我叫顺天府帮你查一下。

0: 进和另一位太监一左一右架着康熙的胳膊冒雪行进。康熙见他们五个排着跪在雪地里叩头迎驾，忙笑道：
1: 天下的雪呢，免去吧，熊四旅有岁数了，往后免了这个礼。啊，这雪下得好啊，这下的不是雪，是面，是白面呢。
0: 也许是受了康熙情绪的感染，也许是从大雪纷飞的天井进了殿内，五个人都觉得身上一阵暖烘烘的。见天色已经黑了下来，康熙一边一连声地叫掌烛，一边命侍卫魏东亭、郎婶、将吕子、穆子胥都到廊下执差，又命熊赐礼等五个人挨次坐在椅上，指着龙案上20多高一叠文书笑道：
1: 哈哈哈。

0: 旁注视着康熙，大家心里都很感动。康熙的勤政早就听太监们说过，自己平日也有感受，只是没有想到康熙竟如此丝毫不苟。熊赐里不禁暗想，
1: 就是祖隆、唐太宗两个最勤政的帝王，也未必励精图治至此啊。
0: 雪仍然不紧不慢地下着，丢絮扯

0: 夺殿夺得那么凶，崔家有这样的孝女实在难能可贵。从轻了吧。
1: 明珠笑道，
0: 奴才只能是依律而断，不过万岁仁德，尽可施恩。
1: 康熙听了叹道，
0: 就这样，下个特旨，就地加责三日吧。老的70多岁，小的只有8岁，逞一人夺二命，与法度固然无可非议，与情理也未免太过了些。
1: 说完这话又没了声息。
2: 欢迎继续收听长篇小说《康熙大帝》。

我是羽毛球世界冠军刘玉晨，北京孩子，小时候是在什刹海体校开始练习羽毛球的。在国家队我是男子双打选手，男双这个项目的特点是快、准、狠，希望有更多的年轻人喜欢羽毛球运动，加入这项运动的锻炼中，获得乐趣和益处。欢迎您收听北京体育广播 FM102.5， 关注中国羽毛球，关注中国羽毛球运动。

首都体育学院、北京体育大学协助播出。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好听的听。

0: 这个位置的责任是非常的重大的，而且也是非常重要的。而像我们这个维斯塔潘这位朋友，他应该也是对于冰球这个关注度是非常高的一位朋友啊，所以他一听到我们的孙教练还是知道的。哎，那我们还是有必要先听孙教练跟大家去聊一聊吧啊，自己是怎样的一个机缘巧合之下去接触到了冰球，好不好？
1: 其实我记得我小学在三年级的时候，当时是学校的，可以说是校队的老师，体育部门的老师来问

0: 机会比较多的，您之前是都没有太多的了解过冰球？
1: 对，之前是没有，因为当时在小学校，就因为我是毕竟到了三年级老师才开始弄这个事情，但是在之前的话是完全就没有听过的，因为在当时我小时候除了上学可能就是出去玩一玩，去公园或者是游乐场，就是这些地方，没有说走到这个冰场里来去试一试，因为我的父母是，我妈妈就是老师，我爸爸也是教师，所以他们完全就是没有，也没有这种经历，
0: 没有接触这方面的这种机会吧，可以说是。
1: 对对，是
0: 啊。所以后来这个接触到了冰球之后嘛，您对他的这个感觉是什么样子的？
1: 其实接触到冰球之后感觉这个项目我太喜欢了，太适合我了。小时候呢就是觉得只要一放假我就想去冰场，然后想跟冰场里的这些队友们去见面。然后甚至感觉这个冰球场上的队友比我学校的同学还亲。
0: 对，那这个当守门员又是一个什么样的契机呢？按理说这个场上那么多的位置，可能大家一般不会首先关注到守门员这个位置嘛，尤其是从小朋友去学习的这个角度上来说的话，那怎么您就会选择守门员这个位置呢？
1: 其实这也是个挺有意思的一个事儿吧。就当时

0: 其实是有的。
1: 嗯，
0: 就是其实我认为冰球守门员在冰球的这个项目里面，他一直是一个个体的存在。
1: 嗯，
0: 虽然说中间会有一些跟队员之间的传球接应配合，
1: 是的，
0: 然后

0: 啊，这个哎呀还好对方不太强，这个这场比赛我拿下来了，就是会有这样的想法。
1: 嗯，
0: 但是到大了以后我自己学会调整了，然后我会变得去说把这场比赛看得没那么重要，哪怕它是特别特别大型的比赛，
1: 是的，

这个和队友们之间的感情也好，还是一起经历的国家队的这些比赛啊，甚至就像您刚才说的，不管是输的还是赢的，每一场比赛都是宝贵的经历和财富啊，都会给我后面的这个人生的旅程当中爱带来一些不一样的，因为在这些比赛当中我所收获到的啊，不管是面对失败的勇气，还是说面对任何事情啊，我的这份信心可能都是通过这些比赛。

0: 我给他们我的防守带给他们信心，
1: 对，
0: 然后我相信他们也可以就是为中国队拿下这场比赛胜利。
1: 嗯，
0: 最后我们也没辜负众望，4-0我们赢下那场比赛，我自己个人也完成了那一场比赛的零封。
1: 嗯，
0: 我自己当时打完比赛真自己独自开心了特别久，
1: 嗯，
0: 然后我觉得自己又证明了，
1: 对，
0: 就是我自己这些为国家队的贡献，
1: 是的，
0: 然后也证明了自己个人的这个好的一个成绩。
1: 是的，而且也像您说到的嘛，
0: 嗯，
1: 就是自己能感受到我的一个成长和变化，其实这个我觉得是特别重要的，尤其是可能作为我们的这个职业球员，那你进入到国家队的这种层面上的时候，我们老说嘛，啊，作为任何的运动员，嗯，如果有机会能够叫说身披国家队战袍的时候，那种自豪也好，或者说那种荣光的感觉，是我们这个没有这样经历的朋友可能真的是无法理解和用语言描述出来的。所以就像刚才孙教练自己提到的，那我的这种

0: 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千泽舞台剧《卡库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击》迎61重磅首演，超人气恐龙 IP 震撼登陆剧场，开启奇妙探险，全程互动，爆笑故事，暖心治愈，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迎61限定专场，仅此4场，全家相约和霸王龙雷击，非常超然恐龙之约。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1: 想让你的摄影作品被全程看见。2026年1月1日起，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正式启动，全年无休向你邀约。

0: 绷得很紧，会受到很多限制。
1: 是的。
0: 然后就你要放松，然后你还要高速的、快速的去做这些反应。这些如果能做得到的话，你会有很大的一个提升。
1: 嗯，
0: 就是现在就是哪怕我在这个教学方面，也会是让孩子去尽量的去这样做。因为现在有些孩子可能就是正是我的小时候，
1: 对，是的，
0: 他们面临的问题可能也是我小时候在面临的一些问题，
1: 您所经历过的，
0: 对
1: 哈，
0: 就可能会比较紧，
1: 对
0: 啊、嗯。然后第二个其实就是有氧，因为比赛是冰球比赛是三小节，每小节20分钟，但是它是。

0: NHL 的温哥华家人队签约试训，也登上了 NHL 的中国赛，成为首位亮相的中国门将。所以能不能也跟我们大家去分享一下啊，走出国门之后啊，感受到的这个国际舞台上，尤其是这些冰球强队跟他们进行的这种学习和交流之后啊，给自己的感受又带来了什么样子的一些变化吗？
1: 就当时

0: 些进步的空间。所以就像刚才孙教练所提到的嘛，刚开始给自己带来的这个冲击还是非常大的，他们的这个速度也好，体能也好，都相较于您来说都是非常非常高的这个水平，自己是需要去追赶的啊。所以当时给自己带来最大的一个挑战是什么，以及在后面自己又是怎么做的，能不能给我们大家也回忆一下。
1: 其实最大的挑战我觉得就是战胜自己。
0: 嗯，
1: 因为当

0: 这个职业联赛当中，也向他们去学习到了很多先进的技术。那之后现在自己作为这个冰球教练的话啊，感觉这个就是之前的这些运动员的生涯能够给自己的执教带来什么样的帮助呢？
1: 其实打了职业队啊，然后首先我拿到了这个国家队的，就国家给我的培养这些资源，然后其实我更想为中国冰球源源不断的输送更加优秀的这个学生，因为体育运动就是个这个各个项目都是老旧换新的这种这个
0: 啊新旧交替的一个
1: 新旧对这这个
0: 过程，
1: 对过程，然后所以这些后备力量一定要源源不断的补上来，然后就是我作为冰球运动员，你说国家培养了我，我也希望就是我既然你给了我这么多资源以后，那我作为教练员，我一定要让我的力量，那这个给这些年轻的孩子，这个技术都给他们传递下去。你说这些孩子拿到了这些技术以后，你一定会就是往更高的方向去走，然后肯定有很多，也甚至。

0: 考虑一个，他只认为他会告诉我，可能他，我觉得他只会打我左边，他可能这个就比较想的比较少，所以这个我会从这个多方面的去观察。
1: 是的，所以需要这个重视到他们多方面的能力，所以这也是一个需要有综合能力的这个位置嘛啊。那当然我们其实也提到了，孙教练现在呢，我们可以理解为做的这个工作就是大众。

0: 能让我教的这些学生能走得越来越远，也站在世界顶尖的舞台。
1: 那您对于我们中国冰球未来的一个发展有什么样的期待呢？
0: 其实作为曾经的国家队守门员，再到现在走到教练的岗位上，我对中国冰球一直怀揣着很深的这个情怀与期待。就是我期待，就是咱们中国冰球现在对于青少体系，就是其实要有一个真正的培养，建立起来这个良好的体系，然后有完善的，就是培养的，就是一点点上升的这个通道吧，然后这样的话，中国冰球它是可以靠着这些本源不断的培养出后辈的人才，其实让更多的孩子爱上这项运动，其实也有很多孩子可以借助着冰球，然后去国外的学校申请更好的学校，然后也会有更好的未来。其实这都是有多方面好处的。然后其实我更期待就是本土的球员能快速成长。
1: 是。
0: 然后现在年轻的球员，就是至少冰球这个项目就是对抗，然后拼搏，敢打敢拼。其实这就是男人的运动，属于这个血。

0: 数名军。
1: 话虽然这么说，但是命令还是要执行。这时再朝整个战场上看，忽然就发觉没有撤走的只剩下了37团。

姐的两辆大车，加两辆洋面粉大车，也跟在队伍中间走动起来。这时，大姐和众人一回头，才发现

0: 团长，江团长，我们不能就这么走啊，还有这么多伤员呢，还有俘虏。
1: 江团长住了马，回头听了听20公里外敌军的炮响，皱起了眉头。

同时注意到，团长也正在用急切和期望的目光望着大姐。不，部队里急着撤离的所有人都在望着大姐。兄弟部队那个马脸的所长看大家都望着大姐，也跟着把最后的哀求的目光投向了大姐。千秋心里闷雷一般，轰隆隆地回响着团长刚才说出的话。他不大敢相信团长真会把这么大的事，几百名伤员的生死和这么一大批俘虏交给大姐，这么一个不在编制内的弱女子。正在为您播出的是长篇小说《远》。

走，全是我一个人的责任。你们要是和我一样想活命，就两个人抬起一副担架，玩命的顺着大路往东北跑，跟上前面八路的队伍。谁要是不干，或者半道上把伤员给我扔了，

们走的时候，最好给人家吃顿饱饭。把1000多名俘虏全部放走，团长很是心疼，但37团只有800人，一下子根本吃不下这么多俘虏。还有一件难办的事，就是吃饭的问题解决不了。江大伟团长是老八路，有的是办法。大姐的话讲完了，他不置可否。

0: 你们37团照样要粮有粮，要枪有枪。37团在安东大捷后第二次受到了军区通令嘉奖，原因就是新开岭战役收尾时没有丢掉一个伤员和俘虏。但是上次奖励了2匹马，这次一匹马也没有奖励。江团长还是再次表扬了大姐，他说，
1: 秀英同志，你就是了不起嘛，我们37团两次受到表扬都是因为你，这是事实，你不要冲我哼哼，好像我又要骗你似的。

因此这条江就封冻了，不通航了。不过这真是大姐没有选择这个时候离开东北的真正原因吗？还有江团长也没有抓住这一转瞬即逝的时机安排大姐离开。鸭绿江不能通航了仍然是一个原因，但这真是江团长没有安排大姐离开东北的全部原因吗？归根结底是大姐自己没有提出来要走。千秋后来不止一次的这么

0: 说完，江团长转身就走，根本不给大姐留下继续说话的时间。
1: 正在为您播出的是长篇小说《远去的白马》，作者朱秀海，演播燕姬轩。
0: 老人从此住进了大姐的运输队，开始闹出了新花样，不吃不喝绝食。江团长听说了，也当不知道。头两天，大姐还一天三顿把洋面饽饽送到老人面前，第三天就只有玉米面窝窝头了。老人不吃，二话不说端走了，一句话也不劝。三天后，老人扛不住了，开始吃东西，一边吃一边用一种

连我都不太惹他。至于你和赵秀英队长，谁领导谁，我看这样吧，你和赵秀英队长虽然呢都编在团员

演播马笑宇，责任编辑吕鲁波，感谢您的收听。扁担快。

0: 小时候带游泳馆泡水玩一玩，再送去打羽毛球，自己还是觉得羽毛球比较有意思，所以就选择了羽毛球，
1: 称为双塔组合。
2: 还有顶住扑死，好球啊，漂亮。刘雨辰
0: 代表国家队参加奥运会，非常自豪的事情。两届八年，对于羽毛球这个项目来讲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一件事情。
3: 我是羽毛球世界冠军刘雨辰，参加过2020东京奥运会和2024巴黎奥运会，也曾经和队友一起排名世界第一。因为热爱，所以坚持。欢迎收听 FM

饿呀！把这告示往桌子上一摔，你们赶快看看，司马懿已经反了。这该当怎么办呢？意思呢是让他这些亲信的大臣给他出个主意。头一个呀，

新军，归命新军呢，就是把曹睿推倒，再立别人。如果有不响应的，就祸灭九族。你说这告示谁看了谁不害怕呀？尤其是曹睿本人呢。哎呀，他眼不眼望的瞅着周围这几个大臣，等这几位大臣把这告示全都看完了，你们说该怎么办吧？嗨，这华歆呢，把桌子这么一拍，陛下，这就是您的不对了，您不该放他到雍凉去呀。哎呀，曹睿一听把眉头一

0: 怎么？你看，本来啊，我应该先说，没想到，让华歆把这头给抢了去了。我找补几句吧，
1: 陛下。华歆说的对，司马懿这个人呐、我也知道一些。此人深明韬略，善晓兵机，是素有。

不是韩信的对手。陈平一听，这不得了吗？您兵不及楚，将不及信，如果您要派兵去了，还不如不去，去了就得让人打败了。如果韩信真跟钟离昧勾结起来，您根本就讨伐不了。再说了，您听密使回来跟您说的，还有。

忽然间说纸一来，司马懿赶忙接纸啊，焚香接纸之后，怕史官把这纸一这么一读，司马懿心里头翻了个个儿，

0: 这司马懿呀、倒是真忠诚，他全都带出来了。
1: 呵，那真是兵层层甲层层啊，冰山降海，杀气腾腾啊。
2: 有人早就报与曹睿了，说万岁您可别往前去了。怎么，司马懿把所有的人马全带出来了，他确实要造反。
0: 曹睿一听这句话呀，吓得差点从那辇车上掉下来，他一把抓住了大将军曹真。
2: 哎呀，大将军，

眯起眼睛，没有言语。药丹被狄仁杰紧紧的握在掌心之中，都已经握成一个纸团了。哎呦，现在这正堂里面呢，静得出奇呀、啊！

狄仁杰马上吩咐沈怀，吩咐陆氏参军赶紧点击人跟着狄景辉到前门底店。书要简短，狄景辉带领众人来到了前门底店后楼，把这个门这么一打开，这后楼已经封闭了一个多月了。客房一打开，呜，满屋子飘出了浓浓的药材的香味，层层叠叠的大药包子一直堆到屋顶啊，这一层全是。仔细核对药单，关键的药材果然是一味不少啊，不仅不少，而且是分量充足啊，别说用一年了，五年的药都够了，可把狄仁杰给乐疯了呀。赶紧命令把刺史府几口大锅赶紧架起来，另外呢，让这药商们把其余的药材赶紧送过来。狄景辉指挥众人是暗方配药，就在这刺史府中是连夜

联络附近州县的官府，查找散落在外的病人，并派人送去对症的方剂，告诉他们别躲了，别奔他乡了，赶紧回到汀州，别把疫病带到他乡，回到

胡同的游牧民把部队的战马绕到沙陀旗北侧，悄悄地赶到靠近亭州这一边。狄仁杰再追问赤铎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那些假牧民们呢，谁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他们只知道啊，赤铎吩咐他们放牧战马，小心遮掩行迹，并等待进一步的消息。具体为什么，什么目的不知道。审问半天，狄仁杰一看没什么审问了，把这些人呢给遣散了。

来了。消息传到狄仁杰这里，老头子本来在床上躺着呢，没睡着觉啊，一听这个消息，扑棱一下子，好嘛，狄仁杰捡着一个鲤鱼打挺啊，

甚至那些被烧焦了的突击士人的尸体呢？这伊伯泰曾经所有的竟然一下子消失得无影无踪，好像被一双无形的

为什么要把我扔在这里？我要翻过那高耸的骨头山，我要越过那广阔的菜摊海，我要。

阿哥逐鹿，明争暗斗，字字权谋激战，才子歌妓，绕梁余音，句句荡气回肠，究天人之际，通兴衰之变，成一家之言。请听长篇小说

0: 东亭，听熊次履缓缓说道：
1: 他们那里遭了大水，去年淹得一干二净。这张家天主虽说有理，也确实是为富不仁呢。
0: 康熙困倦地打了个哈欠，说道：
1: 调户部去放赈，你们看看可否捐免了那里的粮赋啊。
0: 这是周培公的声音。
1: 回万岁的话，但奴才今夜腾膳的案卷已有七府免了钱粮，

0: 矛盾。他呷了一口茶，才又说道：
1: 朕并非沽名钓誉啊，朕恨不得天上掉下几库粮食来。但眼见春荒将至，百姓总得有充饥的东西才行啊。有吃的便有法度，不然会出更大的乱子。百姓是不能得罪的。
0: 因为夜深人静，君臣间的这些对话，在殿外执勤的魏东亭等人听得清清楚楚。魏东亭心中不由一热，猛地一阵寒风扑面，吹得他打个寒。

0: 那个刺客一抬起头来，周培公大吃一惊，原来竟是熟人。康熙早失口惊呼出来：“
1: 宝柱，是你来刺朕？”
0: 众人听见这话，

0: 暴力之理。仗势起来，仗势起来，有动皇甫先生一根汗毛者，斩。
1: 皇甫保柱是吴应熊派来盗取乾清宫金牌令箭的，

0: 康熙那几句雷鸣电闪的话，说的皇甫宝柱无言可对，他只好长叹一声，弃了剑，跪在地上，反背着双手，祈求道：“
1: 请东庭兄过来绑了兄弟。”
0: 魏东庭此时也真是感慨万千，收了剑，慢慢上前，就要用绳。康熙厉声说道：“
1: 虎臣退下。”
0: 然后亲自走下阶来，双手挽起宝柱，携着宝柱的手一步步地走进殿来。宝柱早已泪下如雨，轻轻地挣脱康熙的手，只是抽泣，一句话也说不出来。熊次履原本

0: 将来在战场上，朕不是说对吴三桂用兵的战场，用你之处还多着呢。
1: 明珠满面春风笑道：
0: 恭喜万岁啊，又得一员上将啊。不过据奴才看，皇甫先生还是回去为好，有他在那府里，便不做差事，总是那里多了我们的一个人，也可有些照应。
1: 康熙不是没有想到这一层，但是他深知宝柱受吴家恩宠很深，办这样的差太难为人。听了明珠的话，

0: 声南无阿弥陀佛。笑话。
1: 宝柱心里通通跳着，绷着脸说，
0: 哼，我要是肯空手回来，为什么还能耽误到这个时辰呢？
1: 说着从贴身处取出那只令箭递给吴应熊。
0: 这是世子的福气，老天爷叫世子顺利返回。

0: 广播体操做完了，下次再见。
1: 小小广播操，关系大健康。FM 102.5北京体育广播邀请您每天上午10:30、下午3:30一起来做广播体操。

0: 经说不出他们每个人的名字，但我们知道他们共同的名字。
1: 我们知道
2: 他们共同的名字
1: 叫
3: 英雄。
4: 养成一种习惯，就像种下一颗种子，时光的培育终会让种子长成一棵参天大树。挺拔的枝干是阅读带来的缜密逻辑，叶是阅读带来的应用技术，绚丽的花朵是阅读带来的奇思妙想。养成一种习惯，
5: 拔漏器。
6: 第一，辨别气味，当闻到有臭鸡蛋味道时，要意识到可能是燃气泄漏。

0: 冰玩，
1: 嗯，
0: 因为在我小时候没有特别多的一个体育运动，
1: 哦，
0: 然后所以就报名了，然后我去上冰了之后，我上手就比较快，因为当时小时候我爷爷会在我小时候去滑过轮滑，然后在家附近的广场去练习，
1: 有这个轮滑的底子，
0: 对，然后越滑越好，甚至就是我在我们当时学校那个冰球社团班里边，
1: 嗯，
0: 已经是可以达到领滑的这个位置了，
1: 对对，
0: 然后教练看到我越滑越好，然后当时他找了一个朋友，然后也是专门冰球的这个小俱乐部吧，然后当时我就走到这个就被转移到这个俱乐部里了。
1: 对，就是先开始上冰吧，就像您说的，本身是滑冰社团，当时还没有分这么细，
0: 对
1: 啊，具体是什么样的冰上项目，但是因为教练本身有这个冰球的经历，所以可能也是就属于叫加引号的偏心了，就把您放到这个冰球的这个社团当中，
0: 对。

0: 就是只差守门员这个位置没有打过了、哦、然后但是打得一塌糊涂，根本就学得比较慢，到瓶颈了。
1: 就是、每一个位置上好像感觉自己都不是那么的适应。
0: 对，甚至现在我回想起来、哦、当时可能我站在中锋的位置上，我记得我争过球。
1: 嗯。
0: 但是我根本不知道。

0: 会有一些跟队员之间的传球接应配合，然后会这个告诉队友你漏位了，或者是你应该怎样跑，
1: 嗯，
0: 这个或者是。

0: 我打冰球这些年，我们
1: 是
0: 就甚至我们创造了很多历史。我说这种回忆是在学校那些学生里面，或者是到以后的工作的职场里面，很难去能比拟的这种感觉、
1: 这种经历
0: 感受。对，其实甚至。

0: 回要为中国国家队再继续拼的。
1: 嗯，
0: 所以我会就是有这种足够的信心。他们之前我知道他们是什么样的一个比赛模式，什么样的射速，这个球速。
1: 嗯，
0: 等我再打的时候，甚至我能感觉我能掌控这些比赛了。
1: 嗯，
0: 然后在比赛前我也是自己不断的安慰，因为之前可能有一些球队我们打不赢
1: 啊，
0: 就是我平复我自己的心情，就是还是上场认真对待每一个球。
1: 嗯，
0: 这尽量就是让告诉我们队员之间的配合，然后提醒他们该做一些防守，或者是有人在进攻的时候进行一些抢断。
1: 嗯，
0: 就是尽量的提醒他们。
1: 对，
0: 在我做好自己的这个情况下。
1: 嗯，
0: 其实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就是2018的世锦赛的最后一场比赛。
1: 哦，
0: 我们当时如果进入加时或者输掉。

0: 所以这种节奏是必须要一直保持下去的。
1: 对，所以对于孙教练来说嘛，既是一份这个荣光，但同时又是一份责任。哎，同样的还有一些压力。哎，但是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之下，可以说是叫促使自己叫成长的更快，进步的也更快。
0: 对，
1: 哎，所以。

的一个，我觉得叫这么多些年自己表现的一个叫小小的总结。同样的，也像您刚才自己也提到的嘛，就是和我们后面的这个更年轻的门将又做了一种交接，就是我们始终能够看到的，就是咱们这个国家队有这个新鲜血液的加入，哎，让我们的这个队伍始终保持一个比较好的，或者说叫比较高的一个竞技的水平。但同样的，还是像我们说的，在家乡的这个亲友面前来

一段宣传片花回来之后，继续锁定调频102.5兆赫北京体育广播，收听今天由梦影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跟朋友们一起来交流的这个话题啊，是来聊一聊我们的冰雪运动。分享的是咱们这个冰球守门员孙泽浩孙教练啊，他之前的一些这个冰球的经历，以及现在他作为这个教练员啊，他的一些收获还有感悟。那我们回来之后呢，还会继续和孙教练来交流我们今天的这个话题。刚才也提到了啊，这个孙教练这个一步一步的成长为了这个优秀的冰球的守门员。

0: 素质、抗压能力，这是非常这个需要的。但是同样的，我们这个体能也是不可忽视的。虽然在大家所看来，好像我们守门员他就是守好自己门前这一亩三分地儿，但是他是需要一个超好的体能来维持住的。毕竟我们不是只站在那儿干站着，哪怕就是干站着，他也都是需要有一个体能的这个加持的。但是同样的，就像孙教练所提到的，我们的大脑还要高速的运转，而且我们的这个属于叫注意力要高度的集中，因为你保不准下一秒钟就会有球啊突然来到我们的面前，我们就要做出一些防守的反应。所以其实对于体能上的要求也是非常高的。而且我看到我们平台当中有好几位朋友也都提到了一点，对于天赋的要求。那您觉得我们守门员他到底需不需要天赋？
1: 守门员一定是需要，就是你达到任何世界顶尖的运动员来讲，他可能身高不高，或者是他身高很高，但是他能站在那个赛场上，他是一定会需要有天赋，
0: 就是有一定的天赋的。
1: 对，但是有天赋。

0: 一些技术以后，你一定会就是往更高的方向去走，然后肯定有很多，也甚至一些孩子，然后能打各种各样的联赛，然后打这个，也是给国家队以后就是补这些后备的力量。
1: 嗯、对，也可以说是就是有这个孙教练自己这样的一些经历，我们就可以让更多的优秀的咱们这些冰球的人才，他们可能在未来就有了更多的机会。不仅仅是说在我们的这个国家队层面上，那可能他们也会像孙教练一样走入到我们的国际舞台上，有更多的机会去和这些优秀的队伍去学习啊，提升我们自己。其实这个也是您想要做教练啊的一个，我觉得可以叫初心啊，而且也是希望通过自己所经历过的这些，给咱们的这些后面年轻的小将们啊一些经验上的分享。就像您刚才也提到过的，比如说他们现在所经历的一些状态，比如说心这种心理的

0: 在其他国家，北美他们甚至可以说是国球了。
1: 嗯，
0: 就我觉得咱们推广冰球项目，咱们基数升上来了，那这些孩子就可以说作为咱们中国冰球的后备力量。
1: 对，
0: 那咱们中国人口大国，咱更多的孩子参与进来，他中国的水平肯定还会提高很多。
1: 是的，所以就是对于我们的一个

0: 那下不去啊，那也哭啊，那小孩也哭啊，他疼啊，他也哭啊。我父亲就舍不得，我父亲就舍不得，然后我师爷，还有我这个有几个师叔，像那个像为崔京师叔，还有许清伟师叔，真就往下摁啊。然后呢，那哭那他们那没办法呀，那就得那么练呀、啊。然后是抻筋压腿打拳，然后是练练枪练练棍，哎，主要是这些，别的。在形意拳，后来在接触形意拳之后，就感觉呢，以前这些东西也苦也没白受，有些东西就说一做就能做出来就有，哎，就是这种，对我以后学形意拳还是有很大帮助，
1: 就是。

0: 每周日至周三下午5点至6点，北京体育广播倾情奉献。据周围透露，周宝坤年轻之时正是跟随牛宝贵师爷习得一身形意拳的真功夫，因此对于师爷技艺上的认同，也是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按照当初自己的轨迹走上习练形意拳的正道。
1: 实质上是这么样的事儿，我跟我父亲也讨论过，我说您这个从小，我爸67年他就开始就是那个跟随我师爷习武，加入四民武术社。我据他所跟我描述呢，他

0: 1984年，周宝坤跟随牛宝贵修炼八卦掌和太极拳。不过，最终周宝坤决定自己还是习练形意拳为主，并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子承父业，学好形意拳。这样，周威也是在15、16岁的时候正式跟随父亲习练形意拳。
1: 然后我父亲也是这个，也是这样。我父亲传给我的一本就是他的一种学武的一种记录吧。

一个没接触过武术的，有个一个月俩月你就能全都学会，就光学行。但内在的东西确实很多。现在我练了这些年之后啊，我现在又在返回头来再找这个劈蹦钻爆横这五行。

1994年开始，就开始人就多了，就从我父亲开始，就是说，得到过这个参加过比赛啊，一些比赛呀、啊，拿过优胜奖啊，就是冠军啊，就这种类型的。后来特意，就是国际邀请赛的时候，还特意给我父亲留下，就是说再次作为表演嘉宾上台表演，就两位，因为我父亲是其中一位，哎。我就参加带着我嘛，我也就看这些东西。

北京市舞协组织的这个表演会上露过一首绝的。这个绝技是什么呢？他是做一个放力的一个劈拳，就是形意拳讲究力从地起嘛。这个当时很多人都见证了，这脚底下一使劲，底那地毯咔就撕了，当时这个场子就没声了，后来就满堂彩，这一下就是地毯给撕裂了。这时候形意拳的力从地起，说我父亲这个确实是功力到了一定程度了。当年。

0: 要把这个形意拳打得刚猛，和这个不要不使这个着力，是其实是道理是一样的，是吗？就是说，
1: 您的意思我理解了。就是说那个你说右脚打得刚猛，但是你又不能使着力，
0: 对，
1: 是为什么？为什么师傅一定要求你松呢？其实这个我问题呢，我郑重的去向我父亲请教过，

0: 我也站不了太久，半个小时左右，就我现在。
1: 您现在就已经练了，
0: 我也练了就不少年了，
1: 二十年了，
0: 我就现在站，
1: 站半个小时。
0: 但我实话实说，也就半个小时左右，
1: 就是已经到极限
0: 了啊，极限了，你累的就不行了。你说，真能站个一个多小时、俩小时的吧？我感觉我还是比较难，我站不了。
1: 所以您就。

0: 我觉得
1: 是吧？
0: 我就觉得我现在行了。我说我父亲的岁数大了，现在啊，现在今年是70岁，当时60多岁，我这40多岁正当年。我说爸，咱俩试试。我说我跟你玩玩真的。

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关注北京体育广播，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夏萌为您带来的金戈铁马。大家晚上好，今天晚上有重头戏哈，就是 CBA 的京粤大战第三回合的比赛将会在晚间的7:35去进行，那这场比赛的前瞻工作也将会是今天晚间金戈铁马的一个重点。那在进入节目主体部分之前，我们首先为大家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间多云。

北京和广东在历史上一共交手91次，北京是35胜56负，所以在这个数据对比当中呢，北京北汽其实并不占优势。季后赛两支球队交手过25次，北京14胜11负，本赛季交手2次，北京1胜1负。哎，进入季后赛了哈，这个情况还是有点不一样的。北京北汽首场比赛呢，是以102-97击败了广东，全队投中了16记3分，曾凡博也拿到了全场最高的23分，成为赢球的重要功臣。外界几乎清一色的看好北京可以2-0横扫广东晋级。不过呢，来了可是，来到了东莞客场，北京取得2位数领先优势之后，麦基、周琦、杰曼这些核心球员都出现了低级失误。第4节随着篮板球出现问题，徐杰抢下价值连城的前场篮板。

因为略略的吃亏，像雷蒙啊、才人去追这个，但内线方面，其实我们看的周琦和麦基在场上还是能控制的不错的。接下来这场比赛，我觉得可能教练组需要有些时候可能更坚决、更大胆一些啊，对一些人的使用啊，谁的状态好，能不能更坚决、更多的是使用它？因为你到决胜局了，只能去把所有的能使的方法都使上了。所以这场比赛呢，对于双方来讲都是很大压力的比赛。但是呢，北京毕竟坐镇主场啊，而且前面两场比赛的结果看，虽然第二场输了，但是整个过程来讲，其实并不吃亏。所以说，还是说需要，北京队还是只要阵就是。

调配上，比如说谁这段时间状态不太好，或者说这一小段时间感觉不太好，没有及时的调整，可能有点这方面的问题。但其实大体上来讲啊，没有太多的一个用人方面的一个错误啊。而且第二场被相对重点的针对了之后啊，如何去解决这个谁来代替他这个得分这个位置，那是用另外一个点去打开，这种情况需要去做。而且我

组比较的时候，剔除与第四名印尼队的比赛，那么 U17 国足将会获得三个积分，净胜球零。那么综合其余小组的情况，中国队呢仍将以最好的成绩。

两位主教练时期担任中国女排，拿到了奥运会银牌。退役之后，赖亚文转型做助理教练，经历了胡进、陈忠和、蔡冰、王宝泉、于觉敏、郎平等主教练。洛杉矶奥运周期，赖亚文推动中国女排加速了新老交替，打造快速多变战术体系的发展方向，包括张子萱、董雨涵等多位国青队、国少队新锐进入国家队，和中国女排老将一起撑起如今新的局面。今天，中国乒乓球协会在官网上公布了名古屋亚运会乒乓球项目运动员的参赛选拔办法，双打、混双成为了重要的

0: 人，被评为世界第三号最佳得分手的女篮队长宋晓波，非常
1: 创造中国篮球的不朽传奇，传承中国篮球不畏强手的拼搏精神。关注中。
2: 福尔摩斯由一个懒散半醒的人变成了一个行动敏捷的人。
3: 侧，喧嚣纷扰从身旁退散，
4: 一点时间都不能耽搁。
2: 我们急急忙忙地一同走下楼梯，来到
3: 随时随地展开一个独有的精神王国。你只需要打开一本书。

0: 家长更多的希望孩子去都适合啊，没有除了你自己以外没有卡点，你这全都卡在自己的
1: 意识上，
0: 对，障碍都是你自己对
1: 造成的。
0: 这个运动没有卡点，你可以一直玩，可以玩到从7岁玩到70岁。

是一个有可能是家庭原因吧，因为我妈妈是老师啊，我就特别喜欢给人挑毛病，你知道吗？然后现在又做了飞高，给大家上课之后，你给大家挑毛病的时候，大家不但不讨厌你，还很感谢你啊！这个对我来说太重要了，我不想成为一个很讨厌的人，但是我又忍不住想要指导别人，做老师就可以了，对不对？在3年前通过。

0: 我说你的体会肯定比我大，他就是有这种感受，那就对孩子来讲也是很重要的。
1: 那在今天的这一期节目当中呢，白老师和大家分享了制准飞盘装备方面的一些经验。那制准飞盘呢，从来不是一个只拼技巧的项目，它也藏着身体的控制，对于心态的磨砺，也藏着和朋友一起玩耍的温情。那运动的意义呢，也不只在于极致的成绩，而是在享受的过程当中的一些成长和与自己的合。

0: 这场比赛的前瞻。
1: 比赛来到决胜局啊，对于系列赛这样的比赛来说，当你打到最后一场需要生死决胜的时候，那么这个其实从战术层面上大家能改变的东西已经不是特别多了啊，因为经过两场比赛包括整个常规赛的交手次数，大家都已经非常熟悉对方的那种套路啊，那包括人员会相对保持的比较充沛啊，人员轮换的这种情况下，这个从年龄结构来讲比北京队有一点点优势。那其他的方面其实对于广东队来讲，我个人还是觉得北京队的优势更大一些，无论是内线的这种高度啊，防空能力，人数的你的锋线还有这个后卫的这种啊人员的配置肯定是比广东队要好一些的。那么可能只有锋线的这种速率上啊，对于对方外援来讲啊，北京队略略的吃亏，像雷蒙啊才人去追这两个外援其实并不好追。但是内线方面，其实我们看到周琦和麦基在场上还是能控制得不错。

坚决，更多的是使用它，因为你方法都使上了。所以这场比赛呢，对于双方来讲都是很大压力的比赛。但是呢，北京毕竟坐镇主场啊，而且前面两场比赛的结果看，虽然第二场输了，但是整个过程来讲，其实并不吃亏。

跟广东队，广东在先输一局的情况之下，能够在绝境当中通过加时扳回一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非常不容易的。球队的阵容来看呢，其实广东并不占据着优势，他们也没有太多的办法去处理麦基和周琦这些强点。不过第二场比赛，当周琦出现体能问题的时候，广东队的核心外援奎因连续给北京防线施压，也成为了广东队反扑的一个关键。再加上张浩佳通过实际行动也证明了自己的能力。今天晚上这场比赛，广东队的胡明轩和奎因他们俩的临场发挥将会左右比赛的进程，而北京北汽在人员的出场顺序调配方面又会有哪些变化？

亚洲杯在苏州进行了四场四分之一决赛。四强名单出炉，中国 U17 女足以3-0战胜了印度队挺进四强，同时也获得了摩洛哥 U17 女足世界杯的参赛资格。而5月14号晚上的

所以中国、朝鲜、日本、澳大利亚这四支球队晋级到半决赛，并且获得了2026年国际足联 U17 女足世界杯的参赛资格。而这次比赛的半决赛和决赛呢，分别是5月14号和17号在苏州举行。两场半决赛，除了中国对阵朝鲜，还有一场是日本对阵澳大利亚队。我们继续来关注中国男足。随着上周末2027沙特亚洲杯分组结果揭晓，中国男足也将正式开启备战。

体育消息，据了解，赖雅文当选新一届中国排球协会主席。赖雅文出生于1970年，是中国女排的功勋球员和教练员。运动员时期，她在狼。

0: 勇往直前。
1: 他们开辟创世伟业，描画宏阔的历史长卷。
0: 慢速愚顺的跌宕人生，探寻中华文明的年后渊源。
1: 请收听根据王金林先生同名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愚顺大传》，改编刘兰芳、王应泉、王风尘，由刘兰芳播讲。
2: 采药老人把愚顺领到一个神秘的山洞，里面居然有上古时期历代先祖的族谱，一辈儿一辈儿写得非常详细呀、啊，说白了就是祖宗牌位，在那个年代尤为珍贵。你想啊，那是什么时候啊？哪有几个认识字的，能把上古时期的历代先祖记录下来，了不得呀！愚顺看罢，激动不已。可惜呀、啊，上边刻的字有很多他不认识。他问采药老人，您认识上古的文字吗？采药老人说，哎，我也只是粗通而已，不过我有两个异姓兄长，他们都认识。哦，那两个人叫什么名字？一个叫尤无极，另一个叫吉布天。当初啊，我们三个人都住在这里，守护山林，在一起几十年，他们对我都保密，我都不知道这里有个山洞。后来他们二位年纪大了，身体实在不行了，在临终前才告诉我，才传给我这可托之人呢、啊。那两个人呢、啊，早就没了。哦，老人家，您那两位异姓兄长是什么人？他怎么能认识这个太古、远古时代的文字呢？哎呀，这说起来话就长了，我们时间有限，来不及说。我也可能来得及做的事，就是我把你领到这里看看，也算是有第二个知道这里秘密，能够把它传承下来。嗯，老人家，您这什么意思啊？嗨，意思很明白吗？我把你带来，你知道了这个秘密，这样。如果我今天死了，你就要按照刚才所发的誓言去做。如果你要死了呢，我就要继续好好看管这个山洞，以后再找一个可靠之人告诉他。哎，老人家，哎，别说这些了。愚顺大长，现在你的任务就是

0: 不中用了，我这么说你能记住吗？嗯，记住了，哎，那就好。说着，老人微微地闭上眼睛，想休息会儿。老人家，您太累了，我扶您回去吧。哎，不不不，还没完呢，还得往里走。
1: 啊，还没完，还有什么？哎，
0: 你看看，族谱下边的三魁大。

动植物、矿物的名字，大多数为各种草木。每种名字后面都详细记述了形状、气味、有毒无毒、炮制方法和适用病症，就像是当年神农氏尝百草时候的亲笔记录一样，非常

阵法，先为封后，遵太皇先祖掩天之术所制，后补以苍帝蚩尤的行军要义，终成此法。意思说，先是啊封后的兵法，后又补上蚩尤的兵法。于顺觉得奇怪，轩辕皇帝和蚩尤是敌对双方，怎么能把两个阵法弄一块儿呢？他又看上边写的字儿，上写南为先锋，北为后游，东为左。

一会儿找人把它往空中一抛，等它落地的时候，朝天的一面为生，朝地的一面为死。

0: 等你来。现在就用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让你的作品点亮京城。
1: 我要翻过那高耸的骨头山，我要越过那广阔的菜摊海，我要没力气了。

0: 高，我们可以采取一些预防的措施。
1: 尽在 FM 102.5北京体育广播，1025动生活，每天中午12点，邀您一起共享动生活。
2: 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联合制作，由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首都体育学院、北京体育大学协助播出。

好的，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调频102.5兆赫北京体育广播，收听今天由孟莹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跟朋友们一起来交流的这个话题啊，

北京体育广播 FM 幺零二五，北京体育广播 FM 幺零二五，找到之后呢，您就可以在上面听 FM 当中呢已经开通了直播聊天室，朋友们也可以下载听听 FM， 在首页找到聊天室的图标，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节目和我们来留言互动了。第三种方式呢，就是您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当中去搜索我们的官方微信号“北京体育广播”，北京体育广播，找到之后呢，也可以在上面和我们来互动留言。

0: 会滑了以后要开始打战术，就是整个的队员之间的配合的这个时候，我发现我现在回想起来，我可能当时是脑子不太够用了，就是什么位置我都打过，我也打过前锋，然后也打过后卫，甚至也就是只差守门员这个位置没有打过了，然后但是打得一塌糊涂，根本就学得比较慢，到瓶颈了。
1: 就是、每一个位置上好像感觉自己都不是那么的适应。
0: 对，甚至现在我回想起来，当时可能我站在中锋的位置上，我记得我争过球，但是我根本不知道争球之后
1: 该怎么做，
0: 就该干嘛了，不知道了。然后一般就是我就是球到哪儿我到哪儿，就是那种。然后可能教练也是可以也看到我这种的表现了，然后甚至在一次比赛，就是我连女孩都没有跑过，就是打不过女孩，输了女孩队伍。然后当时教练就觉得你想不想当守门员，就是在回家的路上，然后当时我突然就是想，那守门员站的那个位置应该是挺轻松的吧，

0: 后我说那我当
1: 行，
0: 我改门、然后也应该不会特别累。
1: 嗯，
0: 之后
1: 就
0: 当上这个守门员之后就再也没穿上队员护具了，一穿就是几十年、
1: 哦、然后就还真是就做守门员这个位置可以说是叫找到了一个真正适合自己的位置了。
0: 对，我觉得当了守门员之后、

0: 的理解，小时候没有太多人教，就我发现小时候我自己的路走的都是对的
1: 啊，
0: 也是比较幸运。
1: 就是回头再去看自己的一些经历，以及自己当时比如说给自己制定的一些计划，以及跟着教练去走的这种安排，
0: 对，
1: 还是比较正确的。
0: 对，
1: 而且可能也像刚才一直强调的嘛，啊，在其他的位置上好像都不是那么的适合您，但是最终发觉其实守门员这个位置可能是最适合您的这个位置。哎，但

0: 虽然说中间会有一些跟队员之间的传球接应配合，
1: 是的，
0: 然后会这个告诉队友你漏位了，或者是你应该怎样跑，
1: 嗯，
0: 这个或者是有人在追你，会给队友这种提醒，
1: 嗯，
0: 除了这些的配合以外，嗯，大多数时间其实守门员都是在

0: 要得联想出来一些
1: 预想比赛模拟，然后队员可能就有一些不一样，
0: 对，
1: 就是他们会做一些集体的热身活动，就比如说大家围在一起踢球，然后一起在做一些整理，然后有一些个别的在集体做完了之后，哎，咱自己在他们在自己做一些适合自己让自己高快速进入这个比赛节奏的这个热身项目里面。
0: 对，守门员比如说他就得练很多的这种扑救的动作当做热身，是不是也得
1: 对，会大概会模拟，就是会在脑子里去模拟一些，然后比如说守门员在热身前也会扔一些网球，然后去自己去

0: 学校那些学生里面，或者是到以后的工作的职场里面，很难去能比拟的这种感觉、
1: 这种经历
0: 感受。对，其实甚至拿下了这些比赛，有这些回忆，就是能给我很大的勇气和自信的，就是在这现在的脱离了这个国家队的这种高强度的训练和比赛节奏里面，其实这都是能给我更多，其实在生活中现在面临很多人都不会有的那种状态。
1: 而且也可以理解为就是这是孙教练非常宝贵的一份财富嘛。
0: 对，
1: 这个和队友们之间的感情也好，还是一起经历的国家队的这些比赛。

0: 就是为中国队拿下这场比赛胜利。
1: 嗯，
0: 最后我们也没辜负众望，4-0，我们赢下那场比赛，我自己个人也完成了那一场比赛的零封。
1: 嗯，
0: 我自己当时打完比赛，真自己独自开心了特别久，
1: 嗯，
0: 然后我觉得自己又证明了，
1: 对，
0: 就是我自己
1: 像您说到的嘛，就是自己能感受到变化。其实这个我觉得是特别重要，我又需要不断的通过我更好的表现去证明自己，不辜负我身披国家队战袍这样的一个事实，那就需要在比赛当中不断的去有更好的表现。所以就像刚才您提到的，给自己印象非常深刻的这场啊，我们。

0: 光吧，
1: 对，
0: 然后给自己的家乡长脸，然后也是为这个中国冰球，然后在这个亚洲的舞台上，然后大放光彩。
1: 是，
0: 然后其实这次比赛我们也打得很好，然后也拿到了这个好的成绩，然后甚至也赢了一些，甚至跟一些以前赢过我们的这些历史强队，然后打的虽然说比赛最后输掉了，但是我们打到了历史近几十年最低的比分。
1: 哦，就是说我们跟他们的这个差距是缩小了。
0: 对
1: 啊，
0: 而且我个人也完成了这个与新人，就是陈世峰这个年轻一代的守门员的这个属于新人的传递吧。
1: 这种交接棒吧，我们可以理解为是。哦，那其实对于孙教练来说，就是在家乡进行的这场比赛，可能也，我昨夜从这个角度上理解的话，也叫意义会更加独特一些，既有在父老乡亲面前的一个，我觉得叫这么多些年自己表现的一个叫小小的总结，同样的门将又做了一种交接，就是我们始终能够看到的，就是咱们这个国家队有这个新鲜血液的加入，哎，让我们的这个队伍始终保持一个比较好的，或者说叫比较家乡的这个亲友面前来进行这样的比赛的这种感觉，肯定是会更加的不一样的。那我们也是稍事休息一下吧，一会儿在节目的下半段呢，还会继续和孙教练来分享我们今天的这个话题。当然也要提醒朋友们不要走开，我们一会儿回来之后和您继续聊。

0: 说除了技术之外还需要具备哪些品质？
1: 我觉得守门员最主要的就是心理素质和抗压能力。
0: 嗯，
1: 然后虽然说这都是每一个优秀的运动员都要具备这特质啊，
0: 嗯，
1: 因为在比赛当中就是这种绝对的高压下，是守门员的

0: 体能储备不够充分的话，那可能会让我们的这个身体速度变慢，甚至让我们的大脑它的反应速度和思考速度会变慢。那你做动作可能就出现变形或者是做慢。然后这个是我认为是守门员必须要具备的特质
1: 啊，就是心理素质抗压能力，这是非常这个需要的。但是同样的，我们这个体能也是不可忽视的。虽然在大家所看来好像我们守门员他就是守好自己门前这一亩三分地儿，但是他是需要一个

0: 是看着球进的，我还没有做出动作呢，
1: 都来不及反应。
0: 对，
1: 嗯，
0: 就是完全练了一天之后，我就已经看到了，就是你同为职业运动员，
1: 嗯，
0: 就是可能当时我是在中国的职业队，但是达到了国外的职业联赛的职业队，
1: 嗯，
0: 他的这个运动员之间的差距就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1: 嗯，
0: 可能我就是蚂蚁，他们就是巨人，
1: 嗯，
0: 就是，就整个我要着重的就是加强自己的身体素质
1: 啊，
0: 然后一边加强着这一点，然后我在他们就是在平时生活中，然后或者在看他们的训练当中，然后从这个练习，然后从各个角度，然后会去跟他们去请教，然后我自己去学习，然后就尽可能的去提高，甚至其实我也是属于这种就是好问的那种类型的，就是有什么不懂的，我就是找他们，就相当于是在队里的这个一起训练。
1: 对，在这样的一个环境，
0: 职业队以后，
1: 嗯，
0: 然后就是一直不断的去向他们请求，然后问。就是现在我当了教练，我也跟我的学生说，我不怕你做的这个不好，这是怎么想的？我说我不怕你进，我就怕你不跟我说。其实我在职业队一直都是在求学的状态下。
1: 就是也是需要通过这样的一个问，或者说叫沟通，
0: 对，
1: 我才能更多的去了解到，哎，比如说他的一些原因呀，
0: 对，
1: 啊，以及我到底是在哪里可以提升自己，
0: 对，
1: 有哪些进步的空间。所以就像刚才孙教练所提到的嘛，刚开始给自己带来的这个冲击还是非常大的，他们的这。

0: 会发觉这些都是正确的，而且也是非常有必要的，所以也可以理解为就是在这一段时间的这种经历也给自己后面的不管是这个在国家队去效力也好，或者说是在现在作为教练员也好，都是会有很大的帮助的，是不是？
1: 对，是的。
0: 那跟我们大家也去聊一聊吧。我们刚才说了，咱们作为这个球员啊、我们有了这个国家队的经历，以及还走出了国门啊，进入到了这个国外高级别的这个职业联赛当中，也向他们去学习到了很多先进的技术。那之后，现在自己作为这个冰球教练的话啊，感觉这个就是之前的这些运动员的生涯，能够给自己的执教带来什么样的帮助呢？
1: 其实。打了职业队啊，然后首先我拿到了这个国家队的，就国家给我的培养这些资源，然后其实我更想为中国冰球远远

0: 往年去玩去练的一个项目。
1: 嗯，
0: 因为甚至就是冰球在其他国家，北美他们甚至可以说是国球了。
1: 嗯，
0: 就我觉得咱们推广冰球项目，咱们基数升上来了，那这些孩子就可以说作为咱们中国冰球的后备力量。
1: 对，
0: 那咱们中国人口大国，咱更多的孩子参与进来，他中国的水平肯定还会提高很多。
1: 是的，所以就是对于我们的一个培养人才的角度来说啊，我们其实还是需要有更多的人参与进来的嘛啊。那从自己的这个角度来说呢，我们这个听孙教练刚才也提到了啊。

0: 方面好处的。
1: 嗯，
0: 然后其实我更期待就是本土的球员能快速成长，
1: 是。
0: 然后现在年轻的球员就是至少冰球这个项目就是对抗，然后拼搏，敢打敢拼，其实这就是男人的运动，属于这个血性与韧劲儿的。
1: 嗯，
0: 就行业这个一点点发展的更好的话，其实更多也是要专业队的这个保障体系，然后教练员的这个综合的培养，
1: 嗯，
0: 然后达到这个更好的教学，
1: 哦，
0: 然后运动员职业的运动员也能打安心打球，
1: 对，
0: 让这个从业者看到希望，也能让投资者看到这个希望，
1: 对，
0: 中国冰球才能往上持续的去走，站在世界舞台打出我们自己的风格底气。
1: 嗯，
0: 你就是现在我作为教练员，就是我一直是本着这些去走的。
1: 是的啊，的确也是离不开每一位我们这个从事冰球这个领域的工作者们，大家共同的一个努力和奋斗。所以作为孙教练自己啊，既是曾经的球员，现在又作为教练员深耕在这个领域当中呢，也是想尽自己的一份责任和努力，让我们中国的冰球在未来发展的越来越好。那我们今天也是非常感谢孙教练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交流这个话题。当然呢，我们也要提醒朋友们，我们的节目，谢谢孙教练，
0: 谢谢。

从长城脚下到雪域高原，中华体育闪耀神州大地。从文凭之上到南海之滨，华夏文明孕育智慧之光，触摸历史，感悟人生。每周日至周三傍晚5点到6点，请听北京体育广播，中华体育精气神。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中华体育精气神节目，我是孟群。中华体育精气神

0: 身体较弱，于1988年跟随师爷牛宝贵先生习练六合拳、六合刀、六合棍等，增强体质。谈到自己少年时期的习武经历，周围直言，其实当初父亲让自己习练六合拳，已经为日后研学形意拳打下了基础。当时主要是让自己对武术产生兴趣。
1: 今天一同参与节目的还有编辑沈彤。
2: 听众朋友，大家好。
3: 跟牛大师学的六合拳。
4: 对，六合拳。因为我小时候吧，就是比较瘦弱，

0: 完嘛，强身健体嘛，然后踢踢腿，抻抻筋，没有什么定性嘛，沉不下心嘛，沉不下心，
1: 先培养一下兴趣。
0: 对，
1: 但是那个六合拳，我看好像也算是外家拳，是不是？那个也比较讲究这个，就是基本功，您那个接受起来难度大吗？就是，那时候您是几岁开始习练六合拳？
0: 我大概是8岁到9岁期间，开始习练六合拳，跟随我师爷。然后六合拳呢，主要是那个，对小孩嘛，年纪小的时候是比较有兴趣。就刚才我说的也是打打拳、踢踢腿、舞舞刀、弄弄棒，是吧？然后呢，然后系统的把这个身体呢素质，主要先弄起来，培养起来，兴趣也得培养起来。

0: 权类的性那个性质，它基本功上对您有难度吗？就是岁数稍微大一点，连十几岁以后说就可能就是沉筋拔骨就差一点。
1: 这个从小的时候呢，这个练习长拳抻筋呢，确实是有难度的。你再怎么说，你小时候还好，小时候呢筋都比较长，你好抻好练。你岁数一大了，筋一长瓷实了，它不好抻筋，劈腿、劈叉这些东西。然后踢腿抻筋的时候，我是也真往下摁，那下不去啊，那也哭啊，那小孩也哭啊，他疼啊，他也哭啊。我父亲就舍不得，我父亲就舍不得，然后我师爷，还有我这个有几个师叔，像这个像为崔玉京师叔，还有许兴伟师叔，真一把下摁啊。

相合，即心与意合，意与气合，气与力合。外三合指手脚肘膝肩胯三者相合，即手与脚合，肘与

0: 不觉得怎么样。说说那个继承下去，说练武是件受苦受累的事儿，苦啊，太苦了。那怎么办？我爸就是那舍不得人，那也就带着我呗。哎，参加一些活动啊，接触一些别的拳的名人呐、啊，然后还有各种师兄弟们，师兄弟们主要是帮助我比较多，拉着我练。大家不练也不行，拉着练，就这种。然后呢，我这几个师哥呢，帮助爸比较大。说呢，说哎呦喂，说那个家里的这东西这么好，你要不练，到时候可糟践了，是吧？也是这样吧。然后是促使着你就学了。平时就是人家练拳就拽着你，对不对？然后你比划比划，练练。我们家呢，主要是以互相推对手，进行一些激烈的活动。
1: 越练越难，
0: 越练越难。
1: 这个怎么您就是再详细的这个介绍一下？怎么叫入门容易呢？
0: 因为这个形意拳啊，这也是我父亲跟我。

把手，中部叫阴把手，也是把手。然后那个最下的这部呢叫阴阳把手，又叫岳家把手，啊，是这样的。因为什么？有一种传说嘛，说这个这个形意拳奉岳飞为主持嘛。

还有包括孙禄堂前辈的侄女孙建云吧，那我得管他叫爷爷，叫太师爷。那会儿非要这个说的是这个搂着我父亲说嘛，说你不行，你拜我为师吧。后来那个我父亲呢，因为别的原因呢，说白了就没有拜这个孙建云前辈为师，因为如果要拜那跟我师爷是辈分就乱

0: 让我练一些这个这些那个五行十二行，就重新再系统的，我父亲来教我。
1: 这个是什么时候您就是开始系统学习？
0: 这个是在我16岁的时候。
1: 哦，是，
0: 16岁，因为我上学的时候，初中嘛，上面也考试嘛。

为了这后来这下紧，为了这下刚，说你因为你前面都是紧的，你前面都是刚的，你必然你再想再提高进一步提高打出钢棒的劲儿，并不可能。所以说这个我左实力说的这个，他先开始你没练过拳的，或者说没接触过形意拳的，或者一直练那些常年练过一些这个外加拳的，他身上的这个劲儿

0: 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嘛。万法不离三体式，这也是刑警学院拳谱上说的，是不是？我们家确实任何事情都从三体式开始。但是你新接触的人，新接触的这些拳友啊，师哥或者师弟也好啊，很难练这个三体式站桩，很难。但这就是什么呀？这就是功夫了。
1: 嗯，
0: 这就是功夫了。不像这些，像我刚才说的这个，你先开始学的这个架势啊，五行十二行啊，或者技法，那时候属于招式。但是功夫是功夫，任何招式技巧在真正的功夫面前，全都是白费。
1: 就是会，就是会架子，会这花架子，跟有真正的这个深厚的功力，
0: 嗯，
1: 是吧？
0: 对，
1: 这个。就您刚才所讲到的这些，其实作为一个，如果作为一个刚入门的人来说，不论是男女老幼，就是是不是还是刚接触的时候会很难？
0: 刚接触的时候，形意拳我感觉并不难，因为它并不像这个八卦掌啊，或者是太极拳啊，或者别的拳一样，有很多的招式，
2: 形式比较丰富，是吧？
0: 啊，这个
1: 得记好。

0: 年吧、哎。
1: 怎么着你得反正一到三年之内你再练五行拳。这五行拳完事儿了，您再拿出一到三年来，咱们练什么？练十二行，这就九年了。九年之后，觉得你师傅觉得你是那么回事了，练得好了，这时候才能传你八字功。
2: 千古江山。

0: 所以说小孩的时候岁数小的时候你不，我父亲说不让我学形意拳吧，因为你定不下心来，
1: 就不太适合是吧，
0: 你静不了心，你站不了，吃不了那个苦。
2: 所以说节目开始您说师爷拿一棍儿在旁边，可能你动就抽你。
0: 真打。
2: 对，
0: 好家伙，我那会儿净拿棍儿帮我了，我这从小也不听话淘气嘛，净帮我了我师爷。但是你说换成我父亲呢，
2: 很不见得
0: 你打不了啊，对不对
1: 啊，所以我觉得才理解这个武林相关的现象是吧，
0: 对，基本都是这种现象
1: 啊，对。
3: 有一次周威想要同父亲试试手，即便周宝坤大师手下留情，周威还是着实领教了一下父亲的醇厚功力。
0: 我就出现过，但我是被我父亲打的。我是被我父亲打的。
2: 是在对练的过程当中受的伤吗？
1: 对。
0: 我跟我当时我觉得我就觉得我现在行了。我说我父亲的岁数大了，现在啊今年是70岁，当时60多岁。我这40多岁正当年，我说爸，咱俩试试。我说我跟你玩玩真的。
2: 这挑战权威的。

0: 成长。
1: 当你翻开书本，认识英雄。

0: 激情。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主办，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协办。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本期的界内界外，下面请听本台记者程琳的专访。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程琳。我们今天的界内界外一起来和大家聊的话题呢是飞盘。那提到飞盘，很多人的第一印象应该是草坪上的团队对抗赛。那我们要和大家聊的呢是另外一项兼具技巧与策略的运动，掷准飞盘，也被大家叫做飞盘高尔夫。那与团队飞盘不同的是，掷准飞盘更像是一场与自己的博弈，选手需要用最少的投掷次数将飞盘投入远处的目标框中，场地里可能会穿梭林间坡道，那每一张飞盘的速度、滑行、稳定等数据都会直接影响飞盘的轨迹。那今天一起来和我们聊掷准飞盘的这位嘉宾呢，是北京 Hole in One 飞盘俱乐部的主理人白帆，那也是让白帆和大家先打个招呼。
3: 嗨 ，Hello， 大家好，谢谢程老师今天邀请我来做这个节目，我是白帆，现在目前在北京文云河运营一家飞盘高尔夫俱乐部，它的名字叫此里也叫一杆进洞，我们也是用这个寓意，希望大家每天都有一个好心情，每天都能一杆进洞。
2: 其实掷准飞盘想要打得好，这装备肯定少不了，在大赛上。估计每一个选手啊，可能都会背着一个沉重的盘包，我觉得得有20多斤吧。更有一些选手呢，是带着拉杆的这种盘箱去比赛。所以也想问问白帆老师，你啊，作为俱乐部的主理人，你手里大概有多少张盘，或者说算不算为装备党吧？
3: 那你要这么说，俱乐部所有的货都是我进的，那不都是我盘吗？卖不出去，那全砸手里。我个人大概也得有个150张。我应该算是很少的了，说实话，你不要发出，大家看不到你这惊讶的表情啊，就是我中间其实是有飞盘的汰换的，这个是没办法。

0: 对吧？因为收集、采集，这个是我们基因里，对吧？我们人类进化到现在，我们就在基因里有收集跟采集的这么一个这个欲望在里面。飞盘高尔夫的盘呢，又非常的漂亮。我可以很肯定的告诉大家，你一定有你喜欢的颜色，有你喜欢的花色，然后它有对材质，然后还有它有不同的，上面有它叫 stem， 就是不同的那个印花。然后你甚至还有很多盘是完全是白的。那现在有很多成都的小伙伴，然后在教大家染盘，你还可以把盘染成自己喜欢的样子。那你像这个过程，它是多么充满了乐趣。当你看到家里的架子上整整齐齐摆的都是你喜欢的盘子。
1: 大礼包啊，那也得问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也可以先聊聊你，你也可以聊聊俱乐部里面的其他人啊。
0: 那肯定。
1: 就是自己打飞盘高尔夫会遇到的困难点是什么？可能是某一个技术方面的，也可能是你心态方面的，或者说对于俱乐部的很多新手朋友来说，他接触了一段时间，我不想坚持下去，或者说我迟迟不进步，他都会有一个卡住你的地方。于你而言是什么？虽然说大家其实一直都处在一个你一直在卡住的阶段。
0: 对，这个话说的太准确了，就是一般弃坑的原因，反而是刚才程老师你说的，弃坑的原因是因为看不到自己进步了。就是我觉得人总是希望看到自己有成长、有潜力，相信自己，这个是非常重要的。那飞盘高尔夫这样运动，它最有魅力的地方就在于，当你努力了，当你按照一个正确的方法去尝试，你就能看到自己的进步。所以你不断的在得到正反馈，无论是来自身边的人，还是更重要的是来自你内心，你得到的正反馈让你觉得你可以，让你觉得你能成长，这个是这个运动最有魅力的地方。那你说我从入门之后我遇到的困难或者是最大的卡点，我觉得更多的还是，如果从成年人来讲啊，还是对自己身体的控制，实际上是已经形成了多年的习惯。你看我四十多岁了，那我前四十年的运动习惯造就了我可能有些动作跟别人比，那我的表现就有很大的差距。这里就很有意思啊，相反的，我们教的小朋友们，看着他啥也不会，那个才叫手无缚鸡之力。但是当你教他两下之后，他会非常的快的就能找到这个飞盘，我们管它叫盘感。首先他查点，没有其他的运动的这种坏习惯，咱们也不能说打高尔夫球，那你现在来打飞高，那可能你的顶宽发力的这个动作在飞盘高尔夫里它就变成负偏移的一个项目了，小朋友没有这个问题。还有一类人我们觉得很有意思，就是老年人退休的，因为我们这边退休的哥哥姐姐叔叔阿姨非常多啊，我们差不多都有一半的这个俱乐部的会员都是退休的叔叔阿姨哥哥姐，我们叫哥哥姐姐啊，因为我们也不小了。其实他们也很快呢就能找到自己的方法，因为他们有一点，就是咱们可能还会较劲啊，这不行咱们较劲，不行我就非得怎么着，我得，对吧？但是其实叔叔阿姨们不太较劲，我找到一个适合我自己的方式，我扔得很舒服，
1: 我就这样了，
0: 就这样了，可以了啊。你说白老师那个你说我的动作可能还可以再精进，要扔到90米，我也不想扔90米了啊，我70了，哈哈，对吧？我就能跟大家一起玩玩挺开心的。诶，这两类人其实很好。像我们比如说真的是想从事飞盘高尔夫这样运动，你必须得认识到你身体的局限性，认识到身体局限性，并且想办法去改造它，这个就变成了一个枯燥且艰难的过程。但是户外休闲娱乐体育项目，它对任何人都是非常友好的。你在过程中除了生自己气，觉得自己的心态波动产生问题以外，我觉得技巧对大家的影响是非常少的。所以这个也是很有意思的一点，就是飞盘高尔夫，就国外总结这个项目它迷人的地方，因为国内玩的少，很多时候大家总结它最高的一层面就叫，它叫 mental game， 就是完全是精神类的游戏，它是精神比赛。在比赛数次的动作，但只有一次机会扔的时候，你就会有 50% 的
1: 动作变形，
0: 哎，对，你有 50% 的几率是做不好的。那这个时候你就会回想自己经历的那些呵呵练习的过程，那为什么扔不好，其实更

0: 更多的还是在精神力上，就它是体力、技巧、策略、精神力结合的一项运动，而且它的绝对运动量又不大。为什么我们觉得它真的很值得在咱们国内推广？尤其像我们逐渐这个年龄结构越来越高的今天，小朋友现在国家越来越重视体育运动，小朋友更多的机会去接触体育，家长更多的希望孩子去了解体育运动，那它真的太适合了，它全年龄都适合啊，没有除了你自己以外没有卡点，你这全都卡在自己的，是你自己对
1: 造成的。
0: 这个运动没有卡点，你可以一直玩，可以玩到从7岁玩到70岁。
2: 跨越界限，探索无限，欢迎收听北京体育广播界内界外，带你体验不一样的运动人生。
1: 其实我接触这种飞盘已经有4-5年的时间了。我前段时间在打这种飞盘的时候，就发现我特别容易有一种沮丧感，而且特容易跟自己生气，还有点焦虑。因为其实现在全国可能每年有20多场大赛，但是这种大赛的时候往往心态会更稳，你可以跟自己说就当体验赛道，享受过程，对手都是全国的顶尖高手，大家不在一个水平线上，也没什么压力。但偏偏是日常，我发现我的最大的问题出在了我敲杆极其不准上。我明明反复提醒自己要心静，目标也很明确，就是对着框，但是一出手就是掉链子，脑子想的和身体做的完全脱节。但也正是因为这样，我才更加偏爱这种飞盘这个项目，就是它能让我在一次次的投掷当中试着和自己和解，慢慢体悟知行合一。当然这个词儿用的没那么准确，其实我想表达的是如何让自己的意识想法和自己身体上的动作，
0: 就是我没想到你用这个词啊，就是这个知行合一，它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概念，就是真知即真行，真行才是真知。所以我们以为知道了，但你身体做不出来，这个我们管它不叫真知，对吧？
1: 嗯、
0: 知道意识到了并且能做到，对吧？后一万在英文高尔夫球里就一杆进洞，它也叫 ace， 那 ace 球就是黑桃 ace 红桃 ace 那个 ace。那一杆进洞呢，你必须得说它是1%的技巧和99%的运气、
1: 嗯。
0: 再有能力，你每一盘都能瞄着那个框打，如果它是在50米以外，1%的概率才能进去。你要坦然接受这个命运对你的祝福。
1: 那白老师，你从最开始的飞盘爱好者到后面成立了飞盘的俱乐部，也一直致力于做北京制准飞盘的推广，其实为了这件事情还是付出了非常多的心血的。那于你而言，你觉得飞盘给你带来了什么样的成长呢？或者说这个俱乐部包括制准飞盘本身对你有什么样的影响？
0: 嗯，很重要。飞盘高尔夫现在对我来说是生活的一部分，我得这么说。因为国外之前对飞盘高尔夫有一个说法，就是 disc golf is not a sport， 它不是一个运动项目，它是一种 lifestyle， 它是一种生活方式。因为国外很多年轻人会开着厢式货车住在里面，然后去全国各地去打飞盘，他们就是一种生活方式。然后不比赛的时候可能就直播卖卖盘，录录视频，在网上通过这些短视频平台挣点钱，去上上课，它是这种一个生活状态。那飞盘高尔夫现在至于我，首先我基本上大部分的精力都是放在飞盘高尔夫这个项目上的，因为我以前的那个公司的业务由我们另外一个合伙人主要在管，他也支持我们在做这个事情，也在参与这个事情。同时我呢又是一个，有可能是家庭原因吧，因为我妈妈是老师啊，我就特别喜欢给人挑毛病，你知道吗？然后现在又做了飞高，给大家上课之后，你给大家挑毛病的时候，大家不但不讨厌你，还很感谢你啊！这个对我来说太重要了。我不想成为一个很讨厌的人，但是我又忍不住想要指导别人。做老师就在3年前通过飞盘高尔夫，相当于做了一个职业的一个转型啊，不做这个信息化，去做科技。现在我等于非常欣然的接受大家叫我白老师，叫我白教练，我也觉得这个感受是很好的。另外对我个人来讲呢，我会觉得很舒服。

0: 舒服。我不再像之前每天跟打了鸡血一样的，就是我以前最夸张的时候，一般一个礼拜我平均工作是40个小时到50个小时，就是这么一个水平。因为我很难从工作中剥离出来，尤其是自己做的一个项目，你把大量的时间都投入进去，周一到周六基本上都不歇息，周日可能歇个半天一天。我从做飞高开始，我身边的看到了这些盘友，他们大家不同的生活状态，不同的人生的经历，人生的轨迹，我觉得对我自己的影响，我可能更多的不太去特别执着于某些东西了，就放下那些特别想要得到的东西。我们开玩笑说，飞盘高尔夫想要但不需要。程老师，回头你再
1: 体悟一下，
0: 对，你在玩的时候你可以想象一下这个过程。我想赢吗？我想赢，但我需要赢吗？可能我也不需要赢。
1: 嗯，
0: 我想要抓鸟吗？我想，但我必须要抓这个鸟不可吗？也不一定啊。所以它也是让我的人生的，我觉得进入的一个新的人生阶段，我的人生的感悟也可能更多了一些。咱不论它好坏啊，但是就变得更平和了。这点我是，就以前就是看见黄灯了，一脚油门赶紧冲过去。现在哎，远远看见黄灯了，慢慢停下啊，不着急，喝口水，等下一个绿灯再过去啊。它会让我的这个部分得到了很多的变化。所以刚才你也说到了，就是飞盘高尔夫是一个非常内观的一个东西。我们不说飞盘高尔夫，我们说高尔夫球，因为他们两个内核很像啊。说高尔夫球这个运动叫专治各种不服。你无论用多少钱的杆，你都打不过用那些烂杆的高手，就是你钱解决不了问题，这是第一。第二，越需要打远的时候，你越需要放松啊，就是慢即是快，远即是近。第三，你越需要穿障碍的时候，障碍越多的时候，你越需要关注你的目标。那它跟人生是不是很像？所以叫飞盘高尔夫专治各种不服。即使顶尖的运动员在一场巡回赛里，他也一样会出现失误。失误出现的，这是常态，这是人生的必然。关键是你怎么面对你遇到的失误，你失误之后你怎么去面对你接下来要面对的局面，怎么去解决问题。这就是我觉得飞盘高尔夫最有魅力的地方，也是他最能改变人的地方。我们有一个朋友特别有意思，他先玩完之后，他必须让他两个闺女来。他有两个闺女，老大老二都在我这上课。最夸张的是他把自己昵称改了，叫做飞盘悟人生。我说你的体会肯定比我大，他就是有这种感受，对孩子来讲也是很重要的。
1: 那在今天的这一期节目当中呢，白老师和大家分享了制准飞盘装备方面的一些经验。那制准飞盘呢，从来不是一个只拼技巧的项目，它也藏着身体的控制，对于心态的磨砺，也藏着和朋友一起玩耍的温情。那运动的意义呢，也不只在于极致的成绩，而是在享受的过程当中的一些成长和与自己的和解。那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呢，白老师还会和大家分享参与制准飞盘比赛以及筹办俱乐部的故事。
2: 感谢您收听本期的界内界外，回听节目您可以通过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阿葛逐鹿，明争暗斗，字字权谋激战，才子歌妓，绕梁余音，句句荡。

0: 之言。请听长篇小说《康熙大帝》，作者二月河，演播艾宝良、燕姬轩。
1: 魏东亭听熊赐履缓缓

0: 不去放赈，你们看看可否捐免了那里的粮赋啊。
1: 这是周培公的声音。
0: 回万岁的话，但奴才今夜腾膳的案卷已有七府免了钱粮，是个中等省份了。以奴才愚见，此类事眼前还是不宜过宽的。
1: 康熙听了之后没有吱声，看来内心十分矛盾。他呷了一口茶，才又说道：
0: 朕并非沽名钓誉啊，朕恨不得天上掉下几块。

0: 魏东亭等人听得清清楚楚。魏东亭心中不由一热，猛地一阵寒风扑面，吹得他打个寒噤。方玉进东厢，取几件斗篷给弟兄们披上，乍然间见西廊房顶上人影一闪，扑的一声落了地，俯伏在雪地上一动不动。魏东亭浑身寒毛倒竖，大叫一声：
1: 啊，大胆野贼，竟敢入宫行刺！
0: 侍卫们顿时大惊，唰的一声一齐拔出剑来。将驴子一个箭步跳到当院，预备厮杀。郎婶和穆子胥飞身一跃上了台阶，封住殿门，叫道：
1: 圣上不要慌，有奴才等护驾呢。
0: 守在垂花门口的十几个侍卫早砰的一声将门封上，挺刃而入，将养心殿护得严严实实，紧紧盯

0: 是熟人，康熙早失口惊呼出来：“
1: 宝胄，是你来赐朕？”
0: 众人听见这话，愈加愕然，不知康熙怎么会认识这个刺客。魏东亭惊魂初定，这时才认出是在吴应熊府里下棋的那位武士。宫中，墙高

虎口中救过吴三桂的宝柱，心境和离开五华山时已经有了极大的变化了。自在兖州府两度与五次有相处，宝柱已经觉察到自己什么地方有些不对头。

0: 感慨万千，收了剑，慢慢上前，就要用绳。康熙厉声说道：“
1: 虎臣退下。”
0: 然后亲自走下阶来，双手挽起宝柱，携着宝柱的手一步步地走进殿来。宝柱早已泪下如雨，轻轻地挣脱康熙的手，只是抽泣，一句话也说不出来。熊赐履原本还有点疑心，这时候也动了情场，坐在一旁轻声说道：“
2: 皇甫先生，方才皇上的话你要好生想想。你今日横死阶前，固然也算舍生取义，但元凶首恶俱在，天下祸根未除，撒手一去算不得尽忠啊。”
0: 宝柱颤声说：“
3: 谭说的是。”
0: 宝柱对今夜的行动一直似乎在噩梦之中，此时方慢慢清醒过来，惶惑四顾，又有一种莫名的悲怆袭上心头，禁不住两行热泪滚了下来。康熙似乎猜中了宝柱的心思，莞尔一笑说：“
1: 你休要恋吴三桂的恩，他那些假仁假义只能收买血勇之徒的心，真正品德端正的人是不会永受欺骗的。他不过是一句只会用金钱美色小恩小惠收买人心的行尸走肉。日前在吴府只一见到你，便为你惋惜不已。”
0: 这些话在宝柱听来，句句情真意旨，比自己方才抽刀自刎时康熙急切中说的更加亲切温馨。宝柱心里涌上一阵似酸似甜的热流，外面的冰雪似乎都被这充满暖流的大殿融化了。
2: 万岁

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赶紧打开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用镜头为首都打 call， 把美景带回家。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
1: FM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

入到了最后阶段的战斗之中，但是仍然没有打到多少仗。敌25师官兵一开始就四面被围，多次突围不成。这时战斗意志已经垮了，活下来的先是在一小段山谷里乱跑，最后干脆团聚到一处，等待我军冲过去，他们好缴枪投降。江团长见状大为高兴，即令全团分成三路一拥而上，收拢俘虏，主要是缴获武器。大姐也带着她的人直接把大车紧紧跟着冲上去的部队，让战士们随时把缴获到的武器就近放到大车上，自己和两名马夫同时也在四处寻找敌人丢弃的武器弹药，尤其是炮弹。战斗一打响，千秋就记起了自己的职责，他一直都跟着团长，为他遮前避后，防备哪里突然飞来一颗子弹，捎带着也抓俘虏。俘虏们这会儿表现得很听话，叫缴枪就缴枪，叫蹲下就蹲下，叫到大路上集合，就有那连长排长直接命令自己的一个连一个排高举双手走到大路上去集合。敌25师8000人在新开岭被围歼的消息惊动了一向在南满横冲直撞的敌52军，为了解救这支所谓的千里驹，敌人派出了大批增援部队快速向新开岭赶来。战场上枪声停歇，就能听到敌援军的炮声越来，下令全团结束战斗。大姐旧军装上的一个新枪洞还冒着烟，人却高兴成一朵炸开的花儿，因为他的两辆大车上不但装满了枪弹，他自己还捡到了三发炮弹，最后又在一个山洼里俘虏了敌25师炮兵营的连长。另外一个意外收获是大姐和曾队长阿夫在一条沟岔子里发现了敌人藏在那里的两大车美国洋面，足有1000公斤，还有拉洋面的两辆新胶皮轱辘大车，比大姐自己赶上战场的大车可新多了。江团长这时接到了新的命令，因为敌人的援兵参加新开岭的主力部队，比如21团撤出，37团被留到了最后，负责打扫完战场后再转移。团长看完了命令摇头说，哎呀，还是看不起我们呀，打仗时信不过我们，就交给我们了。话虽然这么说，但是命令还是要执行。这时再朝整个战场上看，忽然就发觉没有撤走的只剩下了37团。江团长果断命令在大路上集结完毕的全团开始撤出，自己也上了大红马，走到队伍的最前面。大姐的两辆大车加两辆洋面粉大车也跟在队伍中间走动起来。这时大姐和众人一回头，才发现路边担架上停放着不少兄弟部队的伤员，连同集合到大道上等待发落的上千名俘虏。大姐就叫起来了，说道，团长，江团长，我们不能就这么走啊，还有这么多伤员呢，还有俘虏。江团长住了马，回头听了听20公里外敌军的炮响，皱起了眉头。一个不知哪支部队留下的火线包扎所的马脸所长这时候慌里慌张地跑来向团长报告，话也说不清楚，但是大家还是明白他是在说他的部队已经撤走了，这些伤员和俘虏怎么办。

0: 江团长很生气地问，
1: 过去是怎么办的？
0: 马脸所长说，过去都是让这些俘虏抬着伤员跟随主力撤退，今天情况特殊啊，敌人的援兵眼看就到了，主力先撤了。你再看看那些俘虏，他们听见自己的人来得这么近，都不愿意抬着伤员跟我们走，搞不好还要暴动啊。这一刻，千秋就站在江团长的马后，他注意到团长这都在焦急地望着团长，似乎也要说出些什么话来。江团长没让大姐先把话说出来，自己先开口道，
2: 赵学英同志，你都看见了，情况紧急，敌人说到就到，我必须赶紧带着拳就可能走不脱，但是你有办法吗？有办法快告诉我。
0: 千秋的心中咯噔一声响，眼睛望着大姐，同时注意到团长也正在用急切和期望的目光望着大姐。不，部队里急着撤离的所有人都在望着大姐。兄弟部队那个马脸的所长看大家都望着大姐，也跟着把最后的哀求的目光投向了大姐，轰隆隆地回响着团长刚才说出的话。他不大敢相信团长真会把这么大的事，几百名伤员的生死和这么一大批俘虏交给大姐，这么一个不在编制内的弱女子。
3: 正在为您播出的是长篇小说《远去的白马》，作者朱秀海，演播燕姬轩。
0: 以后的岁月里，千秋每到紧急时刻都会想到新开岭战后的这个下午。大路上是自己的队伍，路边是几百名伤员和更多的俘虏，所有人都在团长说完那番话以后用别样的眼光望着大姐，大姐也就在这样一片含义各不相同的目光的注视中，马上明白了团长对他说了什么话。上战场时就重新恢复了平度城下的精气神的大姐当即就回了团长一句，
1: 团长，我知道了，留给我一个连，其余部队你带走，我争取不丢下一个伤员和俘虏。
0: 千秋先是不敢相信团长会把这些伤员和俘虏真的交给大姐，现在更不敢相信大姐会真的把这个任务接受下来。但是团长回头就把目光投向了五连，他命令五连还是温营长带到东北的原胶东二分区独立团三营营部改编的那个五连，让他们留下来，其余部队以急行军的速度撤离战场。千秋以一种极为震惊的心情看着全团开始跑步离开，团长纵马要走，突然想起了什么，回头看千秋一眼道，
2: 你不是一直想下连队打仗吗？我同意了，从今天起你不用再跟着我，五连二排长牺牲了，你接任五连二排排长，记住，俘虏可以一个不要，伤员能抢运多少是多少，但是赵秀英队长和他的大车队只要你们还有人活着就一定要给我带回来。
0: 千秋已经没有时间多想团长的话了，一发炮弹恰在这个时候落到了新开岭大山沟的入口处炸开了，这是增援的敌人更近了的标志。团长和全团跑步远去，千秋和五连仍然留在原地，这一刻他完全明白团长将他留下来的真正用意。

0: 意。他现在最重要的任务就是保护大姐，保住了大姐和他的现在有了四辆大车的运输队，就保住了全团刚在战场上缴获的满满两大车枪支弹药和两大车洋面粉，保住了大姐从摩天岭扛回来的炮筒子和刚刚捡到的三发炮弹。这时发生了另外一件事情，随着发现我军最后一个团即37团撤离了战场，更由于他们发现了刚刚落进大山沟沟口的敌援兵的那一发炮弹，俘虏中一些军官模样的人开始喧哗起来，他们也像千秋一样听到了正在抵近的敌援军大批汽车和坦克碾压大地发出的沉闷和巨大的声响。千秋注意到大姐这个时候又不是自己熟悉的那个平渡城下的支前队队长了，大姐成了一支军队的领袖，一名真正的游击队队长。面对着越来越多的俘虏的喧哗声和伤员的惊慌的叫喊，大姐冷静地对五连连长徐宝田发出了第一个命令：
1: 老徐，徐连长，把机枪架起来。
0: 五连仅有的一挺机枪立即被架了起来，枪口喧哗声越来越响亮的上千名俘虏，同时全连官兵手中的步枪向了他们。大姐这时候才转过身去，面对着大片的俘虏站立，声音并不高，但是她的话一出口，千秋相信所有的俘虏和伤员都听到了。更多的炮弹越来越近地落下来炸开，大姐在隆隆不绝的炮弹爆炸声中开始对俘虏讲话：
1: 各位国军被俘的弟兄们，你们听好了，我不是山东八路，我是胶东解放区一名之前的村长，不能枪毙俘虏，我一个老百姓一个村长没有这样的纪律。现在部队首长把这些伤员交给我，能不能把他们运走全是我一个人的责任，你们要是和我一样想活命，就两个人抬起一副担架玩命的顺着大路往东北跑，跟上前面八路的队伍，谁要是不干或者半道上把伤员给我扔了，没有人救得了你们。哎，谁还在说话？你是在问我会怎么办？我会要你们一命抵一命。现在我开始数到三，谁还没有抬起担架离开，我就让身边的八路弟兄开火。
0: 大姐不但这么说，还马上对身边五连的大个子瘸腿机枪手何金祥做了一个手势。他刚开始说到一，老何就一搂扳机开了火，哒哒哒，一梭子子弹从俘虏的头顶掠过去，打得他们身后的山石林草碎屑飞溅。刚才还袖手等着看我军笑话的几名俘虏军官先就慌了，没等大姐数到二，地上的伤员就全被他们和其余的俘虏兵抬起来了，玩命的朝着我军撤走的大道上狂奔过去。大姐一个眼色丢给千秋，千秋马上明白了，对身后的队伍大吼了一声：
2: 都听着，我现在是二排排长，二排跟我来。
0: 二排全体战士马上持枪跟到了千秋身后，随着这帮抬伤员的俘虏奔跑，每个人的手指头都驻留在扳机上，边跑边警惕地监视着俘虏们的行动。

大路的两旁，紧紧跟随。大姐一直等到最后一名伤员被抬走，以四辆大车跟上去。她自己手持她的大镜面匣子，坐在最前面的一辆大车上，枪口向着抬伤员的俘虏大队，执行最后方警戒。背后，敌人援军的炮火打得越近越猛，大姐的大车队前面的这队人马跑得就越快，而且全程没有一副担架，一个俘虏掉队。他们很快撤出了新开岭，一路急行军跑到半夜，才在我军新的集结地停下来。不但一个伤员都没有被丢下，抬担架的俘虏也一个都没有逃跑。大姐将所有伤员向军区后方医院交接完毕，回头带着大车队和全部缴获俘虏归建。见到江团长，大姐就提出了一个谁都想不到的要求：团长，今天帮我们转运伤员的俘虏全都应当受到优待，愿意留的留下，不愿意留下的全部放人，他们对得起我们，我们呢也要对得起他们。对了，咱们有洋面粉，放他们走的时候最好给人家吃顿饱饭。把1000多名俘虏全部放走，团长很是心疼，但37团只有800人，一下子根本吃不下这么多俘虏。还有一件难办的事，就是吃饭的问题解决不了。江大伟团长是老八路，有的是办法。大姐的话讲完了，他不置可否，想了想，径直向那帮俘虏走去，大喊道：都给我听好了，不想走的想，不愿留的快走，小心哦，过一会儿我后悔，想走都走不了了。俘虏一哄而散，这批人不但帮我军转运了新开岭战役的全部伤员，临了还为37团节省了几百斤粮食。大姐对团长的做法很不满意，猜到了真正让团长心疼的是那两车洋面粉。过了好一阵子，才在一次闲谈的时候说出了大姐对江团长的3字评价：真抠门儿。

0: 新开岭战役是继安东城打粮之后37团的又一场大捷。大捷用4辆大车中的2辆拉回来的武器再次改善了全团装备。这个团第一次有了一挺重机枪和6挺轻机枪，还有了一部分美制卡宾枪，10万多发子弹。全团打摩天岭的时候还做不到人手一枪，新开岭战役后这个问题就解决了。事后江团长有一次很感慨地对大姐说，
1: 哎呀，秀英同志，幸好许司令把你送上船过了海。
0: 37团2次装备大改善都得感谢你呀。
1: 哎，真不是说笑，没有你我们团可该怎么办呢？
0: 大姐哼了一声，她和江团长在一起战斗的日道，这个人比温参谋长难对付多了，大姐才不会轻信他的恭维话呢。想了想才笑着回答，哈哈，想使唤我就说话啊，别这么哄我，没有我你们37团照样要粮有粮，要枪有枪。37团在安东大捷后第2次受到了军区通令嘉奖，原因就是新开岭战役

0: 收尾时，没有丢掉一个伤员和俘虏。但是，上次奖励了两匹马，这次一匹马也没有奖励。还是再次表扬了大姐。她说，
1: 秀英同志，你就是了不起嘛。我们37团两次受到表扬，都是因为你，这是事实。你不要冲我哼哼，好像我又要骗你似的。为了这一次全团受嘉奖，我们还是想给你再记上一大功。眼下还是记不了啊，这样吧，等有了机会，你可以回胶东了，一定提醒我，我要好好的给你们区长写封公函，把我们全团官兵为你请两次大功的事情全写上，理由也要写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让他不想给你立大功都不行。大姐说，
2: 那你写呀，现在就写，写了我就走。
0: 江团长没写，大姐也没有走。一场事关中国前途命运的决战，一代革命者的热血底色和滚烫人生，一部深具崇高感和传雄史诗。听众朋友，朱秀海的长篇小说《远去的白马》，该书已由北京出版集团、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燕姬轩，录音：马笑宇，责任编辑：吕鲁波。感谢您的收听。
3: 养成一种习惯，就像种下一颗种子，时光的培育终会让种子长成一棵参天大树。挺拔的枝干是阅读带来的缜密逻辑，繁盛的绿叶是阅读带来的应用技术，绚丽的花朵是阅读带来的奇思妙想。养成一种习惯，种下读书的种子，阅读相伴，一起成长。
4: 当你翻开书本，认识英雄了。
5: 当你站在纪念碑前，读到英雄两个字，你会看到什么？
4: 英雄是在生死面前敢于踏出一步的人，
6: 英雄是在危难之时敢于迈出一脚的人，
7: 英雄是浑身弹孔仍用双臂抱紧红旗的人，
5: 英雄是身体满是伤疤仍旧眷恋这片土地，仍旧痴情不改的人。
8: 今天当鸽子在蓝天上快乐地飞翔，当幸福的歌声像风一样的在流淌，
9: 我们站在高高的纪念碑下，默默地想象着他们模糊的背影，青春的面孔，
4: 嘴角的笑容，他们的躯体不朽，已长成了满山的翠竹青松，
10: 灵魂不朽，
4: 依然在我们的血液里奔流。
5: 虽然我们已经说不出他们每个人的名字，但我们知道他们共同的名字。
4: 我们知道
11: 他们共同的名字
4: 叫英雄。

0: 黑水，铁马冰河，以笔为旗，致敬英雄。听众朋友，请收听著名军旅作家朱秀海的长篇军事文学力作《远去的白马》，演播燕姬轩。江团长还是再次表扬了大姐，他说，
1: 秀英同志，这样吧，等有了机会你可以回胶东了，一定提醒我，我要好好的给你们区长写封公函，把我们全团官兵为你请两次大功的事情全写上，理由也要写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让他不想给你立大功都不行。
0: 大姐说，那你写呀，现在就写，写了我就走。江团长没写，大姐也没有走。后来千秋

想，大姐新开岭战役胜利后，为什么还没走呢？以前大姐没走，是因为一直没有得到赵大秀和他的之前队员们的消息。但是现在不一样了，大姐过海后，一直在寻找的这批人的下落，她已经知道了。另外，还有一个情况，后来才被称为四保临江的战役就要开打，10万蒋军就要围上来。这时候如果大姐提出离开37团，千秋相信不会再有一个人拦住她不走。千秋唯一能够想到的原因是新开岭战役后，他们团重新转移到鸭绿江边时，这条江就封冻了，不通航了。不过这真是大姐没有选择这个时候离开东北的真正原因吗？还有江团长也没有抓住这一转瞬即逝的时间。

爱东北的全部原因吗？归根结底是，大姐自己没有提出来要走。千秋后来不止一次的这么想过，只要大姐说出一句话，千秋相信团长都会着手为大，即使鸭绿江封冻了，也会安排。大姐到了这个时候，仍然不愿意离开37团，离开东北战场，她究竟还在想什么，还在盼望着什么呢？上千俘虏中，唯一被团长强迫留下的，是大姐在战场上亲手抓到的敌炮兵连连长。团长事先就对大姐说，这个人就是抬了担架也不能走。现在有炮，但是没有特别会打炮的人，他得留下来做我们37团第一炮兵连的连长。大姐用耸眉头显示

0: 江团长说，
1: 哎，你这个同志，看事情嘛，要用发展的眼光，等着瞧，将来我还要搞一个炮兵营呢。
0: 江团长信心十足地说，
1: 哎，对了，这小子的工作你得替我去做，告诉他只要留下来好好干，有一天我让他当37团首任炮兵营营长。
0: 大姐话还没听完，转身就走了，把江团长晾在那里了。让大姐干别的行，让大姐替团长管俘虏，那他听都不要听。37团第一炮兵连连长任鹏举，四川人，国民党汤山。团长不让他走，逼着他留下给共产党当炮兵连连长。这个任鹏举坚决不干，嚷嚷着要上吊。江团长听了笑了笑，对临时派去看管老人的千秋说，
1: 哎，这小子要上吊还嚷嚷，可不是真的，你呢去对他说，让他上吊吧，我批准。
0: 老人没有上吊，但是闹得还是很凶，非常不省心。江团长想了一夜，天亮后还是让人拿枪顶着老人的腰眼儿，把他送到了大车队。大姐吃了一惊，生气说，
2: 哎呀，团长，不带这么使唤人的，我是不是要再告诉你一遍，我不是37团的人，现在却替你们团管着这么多事儿，这个人你可真的不能交给我，我哪有功夫管他呀，再说我也管不了。
0: 江团长说，
1: 哎，人是你从战场上抓到的，过去在胶东也是只能交地方上去管，你又不是没管过。好了好了，总之人交给你了，第一不能让他跑了，第二不能让他自杀，第三还要做好他的教育转化工作，让他参加革命。
0: 说完江团长转身就走，根本不给大姐留下继续说话的时间。
3: 正在为您播出的是长篇小说《远去的白马》，作者朱秀海，演播燕姬轩。
0: 老人从此住进了大姐的运输队，开始闹出了新花样，不吃不喝绝食。江团长听说了也当不知道，头两天大姐还一天三顿把洋面饽饽送到老人面前，第三天就只有玉米面窝窝头了，老人不吃，二话不说，一句话也不劝。三天后老人扛不住了，边吃一边用一种不屑一顾的眼神看着大姐，鼻孔里哼哼着说，
1: 你们那个团长让我留下来当炮兵连连长，哼，炮呢？
0: 江团长让大姐带着老人到了院子里，看藏在车厢里的日本92式步兵炮炮筒子，还让老人看了大姐从战场上捡回来的三发炮弹。老人的脸上一点表情都没有，也不看闻讯赶过来的江团长，说道，
1: 就算他是一门炮，我也给你当不了炮兵连连长，三发炮弹里只有一发是92炮的，剩下两发不是。你想让我当一个炮筒子加一发炮弹的炮兵连连长？再说我的兵呢？
0: 江团长对老人用嘲讽的口气说话一点也不在意。
1: 眼下我们37团第一炮兵连的装备是寒碜点儿，

0: 但你放心，大炮会有的，炮弹也会有的。老人继续用这样的声音回答江团长，江团长仍然不生气。我跟你说实话吧，啊，你愿意不愿意留下，你都得留下。即使这样，就留下，跟共产党好好干。我保证，比你跟着老蒋干有出息。哼，老人又发出了同样的声音，并且加了重音。别哼哼哼哼，好好干。有一天，我一定让你当上37团的炮兵营营长。哎，不，说小了。当共产党打下天下，说不定你能当上炮兵团团长呢。江团长说错了，老人后来不但当上了共产党的炮兵团团长，还在江团长做司令的军区当过一任炮兵司令。但这是后话了。1946年10月，东北我军被杜聿明指挥的蒋军打得到处跑，打死老人他都不会信，将来会有那么一天，还是坚持要求走。江团长不想再逼他了，不但让你走，我还要给你弄一份盘缠，让你能够平安地离开东北，回到四川老家。我是山东老八路，说到做到。老人就这样留在了37团，当然了，也试着偷跑过几次，每次都被格外警觉的大姐和大车队的几个人，有了4辆大车，大姐的队伍又扩大了，有了6名车夫兼马夫。有一次，老人跑进了林子，乱撞了一阵，就站住脚，不敢往前走了。原因是他清楚地听到不远处起了一声低沉的虎啸。那个年月，在长白山老林子里，偶然遇到一只东北虎还是常有的事。这一声虎啸把老人的腿都给吓软了，转身往回跑时都迈不动脚了。老人回到宿营地，脸朝下趴在草铺上哇哇地大哭。这时候大姐带着曾队长他们去找他，直到半夜才回来。老钱又要骂老人，老人哭着对大姐发誓再也不跑了，说他的胆儿一定是被吓破了，因此才会从胃里吐出一滩胆汁儿。大姐等老人哭完也吐完了，当着人又用了激将法。不就是想跑吗？行啊，有本事跑啊，跑！在想跑的时候，你告诉我，我给你啊，弄张地图，好让你知道最近一个屯子离这儿都有80里，还没有路。对了，我还要告诉你，林子里啊，可不只有老虎，还有熊瞎子呢。别以为他们现在都冬眠了，你们国民党天天炮打得隆隆响，把树洞子里冬眠的熊瞎子全给打醒了，他们都跑出来了。哼，不是我吓唬你，你要是还想跑啊，我根本就不拦你。熊瞎子和饿极了的老虎正发愁没有食儿呢，你有胆儿啊，接着跑，跑啊。老人真的给吓坏了，3天都下不了地铺。这个人一辈子爱吹牛，离休后有人采访他，他非说当年在东北林子里打死过老虎。大姐看不惯他那副德行，本来不想训他了，看了一眼，一头老虎，你什么人家出身呢？
1: 穷人。
0: 爹是采访。

0: 衣裳。我长到16岁，就给他们抓了壮丁，在队伍上苦熬，赶上抗战，需要人才，好不容易上了炮校，又让你们给俘虏了。我呀，命苦。
1: 穷人，你还不跟着共产党？你跑回去，是不是还想让老蒋再抓你一回丁，回头接着打穷人的队伍？我问你，天下是穷人多呀，还是地主豪绅坏人多呀？老人睁开大眼珠子，看着大姐，很老实地说：
0: 那当然是穷人多。
1: 这就是共产党一定能赢的道理。只要我们穷人不再心甘情愿任地主老财欺负，团结起来翻身求解放，到以后你说谁能赢？老人不哭了，看样子开始思考。不过置身当时的辽东战场，老人仍然不相信这些山东过海的八路能打过美式装备的杜聿明军队。江团长大张旗鼓地给老人，人还是归大姐管，平日里负责照料老人的吃喝拉撒睡，还是一天到晚不走神地盯着这个老人，不让他再跑了。老人不再想跑了，思想慢慢有了进步，天天跟一个炮筒子和三发炮弹在一起，上个茅房还有人盯着，受不了。他和老钱的关系又总是处不好，又不愿意整天让大姐管着，觉得一个男人被一个不在编制内的女之前队队长管着，有失尊严。有一天，因为一件不大的事，又惹了老钱，老钱非要打老人不成，老人心里委屈，气呼呼地去见团长，表示抗议。他说：
0: 团长，你姓江是不是？我问你一句话，你真想让我当你的炮兵连连长？
1: 有点吃惊，回答道：
0: 当然是想留你做我的炮兵连连长。怎么了？那你怎么让一个女人做我的上司？原来他说自己不是个正经八路，我还以为是假的，没想到是真的。你不能让一个村长管我一个连长啊。还有那个老钱，他不就是个马夫吗？也动不动的就要骂我。你们这是什么队伍啊？有没有个上下高低、尊卑有序呀？我一个炮兵连连长，居然让一个村长和一个马夫欺负。
1: 江团长听明白了，笑了笑，警告老人：
0: 你可甭小看他这个村长啊，日子久了。

连我都不太惹他。至于你和赵秀英队长，谁领导谁？我看，这样吧，你和赵秀英队长，虽然呢

0: 日常生活，行军打仗的时候，你可以坐他的大车，打起仗来，你是他的上级。老人很满意这样的安排，在大姐的团运输队留了下来。过了些日子，老人看到的事情多了，对大姐的态度发生了转变，从不屑一顾变成佩服的五体投地，和老钱的关系也变好了。有一次，老人对老钱说：“哎，哼，团长说的对啊，你们赵队长虽然是编外，但这个胶东根据地来的女村长对37团太重要了。最关键的是，她什么工作都能干，还会干，就没有她干不好的。尤其是在打粮食的事情上。哎，我听说你们团一年到头多一半的口粮都是她带着人用各种别人想不到的办法打回来的。”老钱很不客气地说：“
1: 怎么，你才知道啊？这么跟你说吧，要是没有他带着队伍去打粮，37团从团长到你这个第一炮兵连长，基本啊都得饿着。”

0: 配得上吗？
1: 老人犯了花痴，吭吭哧哧地说，再老的党员干部，她也是女人，我在她身上下功夫。

0: 吕鲁波，感谢您的收听。
1: 小时候在游泳馆泡水玩一玩，再送去打羽毛球，自己还是觉得羽毛球比较有意思，所以就选择了羽毛球，
2: 称为双塔组合。
3: 还有顶住

0: 朋友，大家好。
1: 跟牛大师学的六合拳。
2: 对，六合拳。因为我小时候吧，就是比较瘦弱，然后结果呢，那个我父亲就

到我师爷那儿。我师爷牛宝贵大师呢，然后说白了，他那儿还教了一些小别的一些小孩，就是一起，我们就一起就练了这个六合拳。六合拳嘛，强身健体嘛，然后踢踢腿，抻抻筋，然后打打拳，就这么个，然后增强一下自身的体质，主要是这个。然后呢，练了练六合刀，六合棍，就小孩嘛，小孩这个，没有什么定性嘛，沉不下心嘛，

然后许祥伟是入，真就往下摁啊。然后呢，那哭，那他们那没办法呀，那就得那么练呀。然后是抻筋压腿打拳，然后是练练枪练练棍，哎，主要是这些，别的在形意拳，后来再接触形意拳之后，就感觉呢，以前这些东西苦也没白受，有些东西说一做就能做出来就有，哎，就是这种，就我心。

动静之机，刚柔相济，玄理求道，落华而收其实，决意如君天下少，瀚海栏杆百丈冰。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更续中华体育精气神，

0: 这是六合拳，但他也讲究这个整合整劲儿。但是在我习练形意拳之后，我发现了形意拳跟这个六合拳还是有一些区别的。但是六合拳呢，确实是为形意拳已经铺垫了很多。
1: 1984年，周宝坤跟随牛宝贵修炼八卦掌和太极拳，不过最终周宝坤决定自己还是习练形意拳为主，并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子承父业，学好形意拳。

0: 父亲跟我说的也是这样的。山西的派和行刑拳跟河北派行刑拳是12刑，但是河南派是10大刑。说我们家主要传承的是4名5射的是河北派行刑拳，尤其刘七兰这一支，所以说我们就练了12刑。就光记这刑很容易，就说白了不是说，一个你没接触过武术的，有个一个月俩月你就能全都学会，就光学行。但内在的东西确实很多，劈崩钻爆横这五行拳入门的拳法。五行拳说白了是行刑拳的这个母拳，就是这个12行呢，就是在这五行拳的基础上加一些演变，变成了12行。但是现在我又翻回头，你看我练的我会的多啊，套路也多，什么五行拳、12行、五行连环、八字功，是不是？然后这个8式拳、龙虎斗，这我都会。
1: 千古江山气吞万里如虎，英雄所向无敌，动求道落华而收其实，决意如君天系神。每周日至周三下午5点至6点，
0: 比较传承比较重要的东西，就是我们家会乐家8手，3步，每步8手。上步呢称为上8手，为也叫阳8手，中步叫为阴8手，也是8手。然后那个最下的这步呢叫阴阳8手，又叫乐家8手。啊，是这样的，因为什么有一种传说嘛，说这个

0: 这个行政权的价值。
1: 你要说这么说，圣娘尚云祥前辈之女尚之荣前辈跟我爸我父亲的这个行政权说，你这行政权是得到了真谛，还有包括孙禄堂前辈的侄女孙建云吧，那我得管他叫也叫太师爷啊。那会儿非要这个说的这个搂着我父亲说嘛，说你不行你拜我为师吧。后来那个我父亲呢，因为别的原因呢，说白了就没有拜这个孙建云前辈为师，因为如果要拜呢，跟我师爷是辈分就乱了，是绝对不行的。我父亲说绝对不行的。但是老太太呢，非常喜欢我父亲。还说实话还给过我压岁钱。这些东西我都是听说啊，因为我年龄多的都是什么，就包括孙禄堂前辈、尚云祥前辈，还有吴图南前辈。吴图南我见过真人的，都在四民武术社任过教，而且是这个孙禄堂前辈倒是学这个太极的时候是由四民武术社出面介绍学的太极。后来这孙家呢就跟我们四民武术社呢就一直关系非常好，包括复社的时候孙建云前辈也过来参加活动，然后是担任了一届这个四民武社名誉会长，还有包括我们前几年123周年就是那个周年大会的时候，孙建云前辈的侄女孙婉容先生当时97岁高龄了，还亲自到场祝贺，为四民武社题的字，跟我爸关系也非常的这个好。
0: 等于您相当于是从小就是在这个京城武术圈里耳濡目染。
1: 对，
0: 然后
1: 是的，
0: 可能等年纪岁数大了以后才突然意识到这个其实真正的父亲手里就拿着好东西是吧。
1: 没有，刚才我说一半嘛，是这种，然后是名家的赞许，包括这个太极的冯志强先生，这点非常有名。冯志强先生搂着我父亲，知道吧，当时我们都一块照过相，我小，但是我对他很有印象，然后呢一起参加过北京的活动，这些名家，这是名家的赞许，然后拜师的人就特多了。我突然感觉到就是我们家的人就是拜师学艺的人都特别多。
0: 这个是出现在什么时候？
1: 大概在1994年开始就开始人都多了，就从我父亲开始，就是说得到过这个参加过比赛啊，一些比赛啊，拿过优胜奖啊，第就是冠军啊，就这种类型的。后来特意就是国际邀请赛的时候还特意给我父亲留下，就是说再次作为表演嘉宾上台表演，就两位，一位其我父亲是其中一位，哎，带着我嘛，我也就看这些东西。
2: 这里是中华体育经纪人，休息一下，下半段节目更加精彩。敬之基，刚柔相济，群里求道，落华而收其实，决意如君天下少，瀚海栏杆百丈冰。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更续中华体育精气神，每周日至周三下午5点至6点，北京体育广播倾情奉献。
3: 北京消防提示广大市民，请将电动自行车或电池放置在集中充电设施中规范停放，或购买二手电。

0: 长城脚下与高原，中华体育闪耀神州大地。从文凭之上到南海之滨，华夏文明孕育智慧之光，触摸历史，感
1: 人越多。包括现在的这个，也我这几个师哥在北京这个行艺圈武术界也非常有名，像什么孙立勇师哥啊、李传好师哥啊、张经立师哥呀、陈杰师哥啊，都是在北京武术圈的非常有名的，现在都已经他们来学艺。哎呀，人越来越多，我就纳闷儿，我说您这是怎么人越来越多了呀？他讲吧，咱家的人家都人家认可咱家的东西，人家才能来呢，人要不认可，是不是？那是不是那么多练拳的呢？对吧？那么多练拳的呢，人干嘛跟你学？所以我父亲呢，曾经在一个北京市舞协组织的这个表演会上，露过一手绝的。这个绝技是什么呢？他是做一个放力的一个劈拳，就是形意拳讲究力从地起嘛。这个当时很多人都见证了，这脚底下一使劲，底下那地毯咔就撕了，当时这个场子就没声了，后来就满堂彩，这一下就是地毯给撕裂了。这时候形意拳的力从地起。

0: 说我父亲这个确实是功力到了一定程度了。他年轻的时候他这个身体素质也好，然后呢从这儿开始他这个跟人家试手啊，包括这个跟一些名家试手啊交流，人家都非常认可，包括现在的一拳大师这个王永祥前辈，我得论的话我得管人家叫师爷，曾经也是跟我父亲两人交流之后呢对我父亲十分称赞，而现到现在为止俩人结为挚友，天天就是平时也在一起，俩人讨论这个武术啊，交流这个拳术啊理论啊，他俩经常在一起。王永祥这大师说白了一拳的第三代传人王冰奎，就他是第三代。从这儿开始我就开始问我父亲，说您这个拳好在哪儿啊，就是好在哪儿啊。然后呢这个我爸就开始那会儿开始跟我讲，我父亲开始那会儿跟我讲，然后先开始的时候给你灌输一些行拳的拳理，说来就是一些理论嘛，然后呢让我练一些这个这些那、这个五行十二行，就重新再系统的我父亲来教我。
1: 这个是什么时候您就是开始系统学习？
0: 这个是在我16岁的时候。
1: 哦，是。
0: 16岁，因为我上学的时候初中嘛，上面也考试嘛，这不是毕业就是考上高中之后，然后这有一段闲暇时间，从那时候开始，我父亲就开始就是系统的就是教我，重新再给我找这个五行拳十二行，等我再成熟了一些之后，这就是说好几年以后了，这就是20多岁的时候。就开始再教我内里的东西。
2: 周宝坤先生自幼习武，1967年拜在牛宝贵先生门下，形意拳、六合拳、八卦掌得牛宝贵先生的亲传。周宝坤潜心习练形意拳，尤善推手及技击，拳势舒展大方，拳风雄浑，功力深厚。其形意拳功夫与人推手时，尽力精纯，舒展自如，达到得其环中以应无穷的境界。据周威介绍，周宝坤大师一再强调形意拳是刚猛的拳种，要表现出内力，但是习练形意拳要以意领气，内外兼修，强调拳打自然，刚柔相济，其实两者之间并不矛盾。
0: 包括这个你练这下你怎么用啊，是不是你首先你形意拳这东西，我父亲就是郑重其事的告诉我，首先这东西啊是形意拳是一个刚猛的拳，您不能做的软塌塌的，是不是？你没什么看头，而且你有整力，你这形意拳要打不出整力来，就没什么可看的。
1: 那这个和那个左磊老师来讲的，尤左老师认为他自己的力量不错啊，就是那个基础力量挺好的，但是他一打的时候，刚开始去学的时候，牛大师老说他那个用的力，行话叫什么蛮力啊？
0: 啊，僵弩拙三拳啊，
1: 对对，就打的太用劲儿了。
0: 对，
1: 太发力了，说要打得慢一点，松一点。
0: 对，
1: 然后他好像就是这个换力换了好长时间，啊，这个和您说的这个有区别吗？还是说是其实是一致的？
0: 其实是一样的，因为怎么说呢？因为这个僵弩拙这三下是我父亲提出来的，就是练形意拳绝对不能避免僵弩拙。僵弩拙呢，你僵劲呢，是吧？你就是守着硬着出去，是不是？那都是说白了，你一人没速度，二你不好变化。然后弩呢容易伤身，咱们练拳主要是还是为了强身健体，说白了延年益寿，说白您倒是练坏了，给自己练坏了不好啊。
1: 我的意思就是说，您那个讲的要把这个形意拳打得刚猛，和这个不要不使这个着力，其实是道理是一样的，是吗？就是说
0: 您这意思我理解了，就是说那个你说又想打得刚猛，但是你又不能使着力，
1: 对，
0: 是为什么？为什么师傅一定要求你松呢？其实这个我问题呢，我郑重的去向我父亲请教过，我说您说这个刚猛的拳，那我这个使劲儿打，那不违背啊。但我爸说，你为什么要要求松呢？因为松是为了紧，他讲究他内家拳嘛，他讲究阴阳嘛，阴阳嘛，你有正就得有反，你有松就必然有紧，是不是？你有刚猛的劲儿，你必然也得有阴柔的劲儿，接劲儿，然后化对方的劲儿，然后再发出去，这结果吧。所以说这里边有刚有阳，但是形意拳属于刚猛的拳，他为什么要求你松呢？是为了这后来这下紧，为了这下刚。说你因为你前面都是紧的，你前面都是刚的，你必然你再想再。

0: 哎，提高进一步提高打出钢棒的劲儿，并不可能。所以说这个，我左实力说的这个，他先开始你没练过拳的，或者没接触过形意拳的，或者是一直练那些常年练过一些这个外家拳的，他身上的这个劲儿很足，身体素质很棒。你让他一下改过来，不容易。学拳容易，改拳难嘛，是吧？不容易。不容易呢，那你想学内家拳，你就必须现在让你松下来。所以说就有了这个站桩，我们家叫混元桩，混元桩也分混元养生桩和混元技击桩。哎，然后这里面先让你松下来，整个沉肩，包括沉肩坠肘嘛，是吧？你现在把这劲儿沉在脚下，才能做一些形意拳本身的一些内里的东西，才能做出来，要不然很难做出来。
1: 这个，那您就说这个站桩和什么太极拳的，包括什么义拳的站桩有区别吗？而那个上次左老师来也说，那个是混元桩还是三体式？说一站不了两下就很累了，就出汗了。
0: 是的，是的。
1: 其实还是很需要那个练这些方面基本功的，是吧？
0: 这些东西，咱就是说回到先开始的话题上来说了。先开始，我师爷教我的六合拳、抻筋拔骨、蹲马步，主要蹲马步，这些基础训练，就对我后来的形意拳有帮助了。因为像我左师弟曾经说过，你确实你刚练的时候你站不了五分钟，真的。你要说你没练过，你就说站三体式、站混元桩，你能长时间站下去？有五分钟十分钟你这腿胳膊就酸了，你就受不了了。所以说你这个基本功还是很重要的。然后呢，这个我小时候呢，这个练的六合拳就有帮助了。然后你新来的那你刚练的拳呢，你肯定特别费劲。现在我们家这个包括我师叔那四名五社这些练拳的，就是说新接触的人，在都从这个混元桩开始站起，三体式开始站起。有的这一站就是好几年，一年多两年多才能彻彻底底松下来。因为什么呀？因为这个我父亲跟我讲过，这个人体嘛，先开始你出生的时候你就有先天的这一口气，那叫什么丹田气。但是你随着你人体长大了，你习惯的用了外力了，胳膊的劲儿啊，腿的劲儿啊，你习惯了，所以说这口先天的这口丹田气呢就不怎么用了。这就是说，后来我们形意拳讲究的时候，那个后天反先天，哎，就做这些东西，开始练的这些内里的东西，后天反先天，然后把这口丹田气呢

0: 符合这个道家的这个天地人三合，三生万物嘛，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嘛，万法不离三体式，这也是形意拳拳谱上说的，是不是？我们家确实任何事情都从三体式开始。但是你新接触的人，新接触的这些拳友啊，师哥或者师弟也好啊，很难练这个三体式站桩，很难。但这就是什么呀？这就是功夫了，这就是功夫了。不像这些，像我刚才说的这个，你先开始学的这个架势啊，五行十二行啊，或者技法，那时候属于招式。但是功夫是功夫，任何招式技巧在真正的功夫面前，全都是白费。
1: 就是会架子，会这花架子，跟有真正的这个深厚的功力，是吧？
0: 对，
1: 这个就您刚才所讲到的这些，其实作为一个刚入门的人来说，不论是男女老幼，就是是不是还是刚接触的时候会很难？
0: 刚接触的时候，形意拳我感觉并不难，因为它并不像这个八卦掌啊，或者是太极拳啊，或者别的拳一样，有很多的招式，
2: 形式比较丰富，是吧？
0: 啊，这个
1: 得记得记好好长时间。
0: 太极拳练一套拳，你得一个多小时，
2: 对，
0: 说
2: 的有多的有，
0: 太多，那有的记不住，您记不住啊。形意拳就比较简单，他已经把这个拳法，因为他是战场上下来的一种拳法，说白了跟人玩命的一种拳法，
1: 简练
0: 实用，哎，把这些东西能简化的全部简化掉了，就留下那种最实用的东西。所以说外边也说经常传嘛，形意拳是能打的拳。现在我练了这么多年之后呢，我也感觉确实是能打的拳。但是太极拳、八卦掌还有其他的拳种，它肯定也有能打的东西。但是现在可能是因为某种原因，可能是失传。但是这个
1: 就是他习练的记招式的时间的话，相对付出的要多。
0: 当然了，
1: 就
0: 太多了。你得能记得住啊，
1: 记得住
0: 是不是？你能记住，形意拳简单啊，
2: 招式简单。但是咱们就是说练基本功，其实大家是大体是差不多的，都要经过这个过程，要把这个您说的这几个桩都站好了。那时候崔老师来做过节目，说这个站桩可能就站一年半年，
0: 对，
2: 然后这个学一个劈拳，正常说按这个牛大师的那个原来传统的教法，差不多可能要一两年，
0: 对，
2: 才学一个劈拳，后面那几个倒是学的比较快。
0: 这是我师爷就是说嘛，刚刚。

0: 连的装，尤其是混元装、击击装，然后是三体式，这三种。然后站完之后，你能松沉到脚底下之后，开始教你五行拳。你要说单说一年练一个劈拳，
1: 大半年吧。
0: 哎，怎么着你得反正1到3年之内，你再练五行拳。这五行拳完事儿了，您再拿出1到3年来，咱们练什么？练12行，这就9年了。9年之后，

山百丈冰。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更续中华体育精气神。每周日至周三下午5点至6点，北京体育广播。

0: 身体自然而然就整了。哎，就是形意拳又讲究力从地起。你看您练形意拳的能看出来，就腿粗。然后呢，怕小孩之间他并不是故意的，
1: 对，
0: 但是呢，打寸了。
1: 对，
2: 好了，感谢收听今天的中华体育经纪人，咱们下次节目再见。千古江山，气吞万里如虎，英雄所向无敌。动静之机，刚柔相济，玄理求道，落华而收其实，决意如君天下少，瀚海栏杆百丈冰。

也抓俘虏。俘虏们这会儿表现得很听话，叫缴枪就缴枪，叫蹲下就蹲下，叫到大路上集合，就有那连长排长直接命令自己的一个连一个排高举双手走到大路上去集合。敌25师8000人在新开岭被围歼的消息惊动了一向在南满横冲直撞的敌52军。为了解救这支所谓的千里驹，敌人派出了大批增援部队快速向新开岭赶来。战场上枪声停歇，就能听到敌援军的炮声越来越近。江团长下令全团结束战斗，回到大路上集合，并且和大姐的大车队会合。大姐旧军装上的一个新枪洞还冒着烟，人却高兴成一朵炸开的花儿，因为她的两辆大车上不但装满了枪弹，她自己还捡到了3发炮弹。

这大姐和曾队长带两个马夫在一条沟岔子里发现了敌人藏在那里的两大车美国洋面，足有1000公斤，还有拉洋面的两辆新胶皮轱辘大车，比大姐自己赶

远去的白马，作者朱秀海，演播燕姬轩。以后的岁月里，千秋每到紧急时刻，都会想到新开岭战后的这个下午。大路上是自己的队伍，路边是几百名伤员和更多的俘虏。

急，就回了团长一句：团长，我知道了，留给我一个连，其余部队你带走，我争取不丢下一个伤员和俘虏。千秋先是不敢相信团长会把这些伤员和俘虏真的交给大姐，现在更不敢相信大姐会真的把这个任务接受下来。但是团长回头就把目光投向了五连，他命令五连还是温营长带到东北的原胶东二分区独立团三营营部

恰在这个时候落到了新开岭大山沟的入口处炸开了。这是增援的敌人更近了的标志。团长和全团跑步远去，千秋和五连仍然留在原地。这一刻，他完全明白团长将他留下来的真正用意。他现在最重要的任务就是保护大姐。保住了大姐和他的现在有了四辆大车的运输队，就保住了全团刚在战场上缴获的满满两大车枪支弹药和两大车洋面粉。保住了大姐从摩天岭扛回来的炮筒子和刚刚捡到的三发炮弹。这时发生了另外一件事情。随着发现我军最后一个团及三

开始对俘虏讲话。各位国军被俘的弟兄们，你们听好了，我不是山东八路，我是胶东解放区一名之前的村长。

在大路的两旁紧紧跟随。大姐一直等到最后一名伤员被抬走，才和她的人赶起四辆大车跟上去。她自己手持她的大镜面匣子，坐在最前面的一辆大车上，枪口向着抬伤员的俘虏大队，执行最后方警戒。背后

0: 都得感谢你呀。哎，真不是说笑，没有你，我们团可该怎么办呢？
1: 大姐哼了一声，她和江团长在一起战斗的日子也不短了，知道这个人比温参谋长难对付多了，大姐才不会轻信他的恭维话呢。想了想，才笑着回答：“哈哈，想使唤我就说。”

0: 责任编辑吕鲁波，感谢您的收听。
1: 周礼，考公记曰：匠人营国，方九里，行三门。国中
2: 壮美宏阔，中和之道，传统时空观念的表达，东方建筑美学的杰作。

另外还有一个情况，后来才被称为四保临江的战役就要开打，十万蒋军就要围上来。这时候如果大姐提出离开37团，千秋相信不会再有一个人拦住她不走。千秋唯一能够想到的原因是新开岭战役后他们团重新转移到鸭绿江边时，这条江就封冻了，不通航了。不过这真是大姐没有选择这个时候

人的千秋说，哎，要上吊还嚷嚷，可不是真的，你呢去对他说，让他上吊吧，我批准。老人没有上吊，但是闹得还是很凶，非常不省心。江团长想了一夜，天亮后还是让人拿枪顶着老人的腰眼，把他送到了大车队。大姐吃了一惊，生气说，哎呀，团长，不带这么使唤人的，我是不是要再告诉你一遍，我不是37团的人，现在却替你们团管着这么多事儿。这个人你可真的不能交给我，我哪有功夫管他呀，再说我也管不了。江团长说，哎，人是你从战场上抓到的，现在成了我的麻烦，过去在胶东我们部队

0: 炮兵团团长，还在江团长做司令的军区当过一任炮兵司令。但这是后话了。1946年10月，东北我军被杜聿明指挥的蒋军打得到处跑，打死老人他都不会信，将来会有那么一天，还是坚持要求走。江团长不想再逼他了，
1: 非要走也成，等我再整来。

人又用了激将法。不就是想跑吗？行啊，有本事跑啊，跑！在想跑的时候，你告诉我，我给你啊，弄张地图，好让你知道最近一个屯子离这儿都有80里，还没有路。对了，我还要告诉你，林子里啊，可不只有老虎，还有熊瞎子呢。别以为他们现在都冬眠了，你们国民党天天炮打得隆隆响，把树洞子里冬眠的熊瞎子全给打醒了，他们都跑出来了。哼，不是我吓唬你，你要是还想

你姓江是不是？我问你一句话，你真想让我当你的炮兵连连长？我是姓江。江团长有点吃惊，回答道，当然是想留你做我的炮兵连连长。怎么了？那你怎么让一个女人做我的上司？原来他说自己不是个正经八路，我还以为是假的，没想到是真的。你不能让一个村

一会儿不笑了，表情沉下来说，哼，想什么呢你，人家可是老党员抗日干部，长得又漂亮，你照照镜子配得上吗？老人犯了花痴，吭吭哧哧地说，再老的党员干部她也是女人，我在她身上下功夫，我争取进步。

0: 为什么要把我扔在这里？我要翻过那高耸的骨头山，我要越过那广阔的菜摊海，我要没力气了，放我出去，我要回家。
1: 哎呀，又扔错了，塑料瓶、旧玻璃、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回收垃圾，那得扔在可回收垃圾桶。
2: 你的举手之劳却是垃圾们的万水千山，垃圾入桶回收利用，动动手分类，送他们回家。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
1: FM 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
2: 从长城脚下到雪域高原，中华体育闪耀神州大地。从文凭之上到南海之滨，华夏文明孕育智慧之光，触摸历史，感悟人生。每周日至周三傍晚5点到6点，请听北京体育广播，中华体育精气神。
3: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中华体育精气神节目，我是孟群。中华体育精气神是一档展现中华传统体育魅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访谈类节目。节目同时也

0: 多的朋友对于咱们冰球守门员的这样的一个位置有一些认识和了解。比如说刚才我把这个话题留在我们的聊天室的时候呢，有一些朋友就说了，像向阳而生就说，的确对于守门员的这个位置并不是很了解啊。这个七七五八也说了，感觉这个位置的责任是非常的重大的，而且也是非常重要的。而像我们这个维斯塔潘这位朋友，他应该也是对于冰球这个关注度是非常高的一位朋友啊，所以他一听到我们的孙教练还是知道的。哎，那我们还是有必要先听孙教练跟大家去聊一聊吧啊，自己是怎样的一个机缘巧合之下去接触到了冰球，好不好？
1: 其实我记得我小学在三年级的时候，当时是学校的，可以说是校队的老师，体育部门的老师来问，就是来我们班级说有一个滑冰社团，有没有人愿意参加？甚至可以说你练好了，然后可能以后对你的升学考试还有一些加分的这个优势。然后当时回家跟爸妈去讲了这件事情之后，其实我嘴上说是想没准可以加分，其实我是想玩，然后想去上冰玩。因为在我小时候没有特别多的一个体育运动，然后所以就报名了。然后我去上冰，因为当时小时候我爷爷会带我小时候去滑过轮滑，然后在家附近的广场去练习，
0: 有这个轮滑的底子。
1: 对，然后越滑越好，是当时学校那个冰球社团里达到领滑的这个位置了。
0: 对对，
1: 然后教练看到我越滑越好，然后当时他找了一个朋友，然后也是专门冰球的这个小俱乐部吧。然后当时我就走了。
0: 具体是什么样的冰上项目？但是因为教练本身有这个冰球的经历，所以可能也是就属于叫加引号的偏心了，就把您放到这个冰球的这个社团当中，想让您在这个冰球的领域当中再去深造深造。
1: 对
0: 啊，那您刚开始去接触冰球的时候，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对于他的一些认识和了解吗？自己？
1: 其实在我去冰球这个队以前，我是完全没有。

0: 的口音，我觉得还是我们属于叫这个东北的，
1: 对，
0: 是吧？按理说我们觉得东北的这个朋友有天然的优势，就是对于冰上的这些运动是有一些这个接触的这种就是机会比较多的。您之前是都没有太多的了解过冰球？
1: 对，之前是没有，因为当时在小学校，就因为我是毕竟到了三年级老师才开始弄这个事情，但是在之前的话是完全就没有听过的。因为在当时我小时候除了上学，可能就是出去玩一玩，去公园或者是游乐场，走到这个冰场里来去试一试。因为我是我爸爸也是，然后想跟冰，
0: 你说这个场上那么多的位置嘛，尤其是从小朋友去学习的这个角度上来说的话，那怎么您就会选择守门员这个位置呢？
1: 其实这也是个挺有意思的一个事儿，冰滑的很快，可能我比较这个不怕摔那种劲头，但是打到后面会滑了以后，要开始打战术，就是整个的队员之间的配合的这个，我也打过前锋，然后也打过后卫，甚至也就是只差守门员这个位置没有打过了，然后但是打得一塌糊涂，根本就学得比较慢，到瓶颈了。
0: 就是、每一个位置上，好像感觉自己都不是那么的适应。
1: 对，甚至现在我回想起来，当时可能我站在中锋的位置上，我记得我争过球。但是我根本不知道争球之后
0: 该怎么做，
1: 就该干嘛了，不知道了。然后一般就是我就是球到哪儿我到哪儿，就是那种。然后可能教练也是可以也看到我这种的表现了，然后甚至在一次比赛，就是我连女孩都没有跑过，就是打不过女孩，输了女孩队伍。然后当时教练就觉得就是在回家的路上，我突然就是也当过临时的守门员玩一玩这种。
0: 是的是的。
1: 然后我说那我当
0: 行，
1: 我改门，然后也应该不会特别累。之后
0: 就
1: 当上这个守门员之后就再也没穿上，一穿就是几十年。
0: 然后就还真是就做守门员这个位置可以说是叫找到了一个真正适合自己的位置了。
1: 对，我觉得当了守门员之后，我现在回想起当时，因为毕竟，这个训练的条件会有一些不像其他国家那么先进嘛。当时我反思自己的就是守门的方法，我有我自己的理解，小时候没有太多人教。就我发现小时候我自己的路走的都是对的，也是比较幸运。
0: 就是回头再去看自己的一些经历，以及自己当时比如说给自己制定的一些计划，以及跟着教练去走的这种安排，
1: 对，
0: 还是比较正确的。
1: 对，
0: 而且可能也像刚才一直强调的嘛，在其他的位置上好像都不是那么的适合您，但是最终发觉其实守门员这个位置可能是最适合您的这个位置。哎，但是也像刚才您提到过的一句啊，自己之前没当守门员的时候会觉得这个位置应该比较轻松的，但是真当了之后啊，是这样的感觉吗？他和其他队员们在场上的这个位置，我们知道是有很大的区别的，甚至很多最后一道防线了，其实他所担负的那种责任也好，或
1: 其实是有的。就是其实我认为冰球守门员在冰球的这个项目里面，他一直是一个个体的存在。虽然说和告诉队友你漏位了，或者是你应该得，或者是有人在追你，会给队友这种提醒。除了这些的配合以外，大多数时间其实守门员都是在做自己的东西，做自己有自己该做的事儿。
0: 就是它既是一个集体项目，但又是一个个人的。
1: 对
0: 啊，这种

0: 在这个位置的时候，他又要体现个人的一些能力。
1: 对，
0: 嗯，
1: 就比如说我在比赛前的热身，就会在一个相对安静的一个区域，就是人比较少的这个区域，
0: 对，
1: 然后我去热身，
0: 嗯，
1: 然后我自己调整心态，然后冷静，然后就是模拟比赛前，就比如说你要观察，模拟比赛就是对方队员在哪儿，然后我可能要怎样去跟，然后怎样再去看其他没有球的队员，对方队员在哪儿，然后可能去这个
0: 要得联想出来
1: 预想比赛模拟，然后队员可能就有一些不一样，
0: 对，
1: 就是他们会做一些集体的热身活动，就比如说大家围在一起踢球，然后一起在做一些、
0: 嗯、
1: 哎，咱自己在他们在自己做一些适合自己让自己高快速进入这个比赛节奏的，对，会大概会模拟、
0: 嗯、
1: 就是会在脑子里去模拟一些、
0: 哦、
1: 然后比如说守门员在热身前也会扔一些网球、
0: 嗯、
1: 然后去自己去扔比赛可能会遇到的
0: 一些
1: 这个
0: 应吧，可以说是，
1: 然后因为守门员的脑子要非常冷静去并且活跃，
0: 嗯
1: 啊、
0: 嗯，所以那像刚才我们说到的啊，自己等真当上了守门员之后发觉根本没有自己之前想象的那么简单，或者说叫那么轻松的。
1: 对，
0: 那刚开始当的那段时间啊，会觉得有压力吗？尤其是比如说刚开始我觉得可能还是需要有一个适应的时间，没守住门的时候肯定是会造成心理上的一些起伏的，当时会觉得可能也比如说有沮丧的时候之类的。
1: 我觉得这种他还是会有的、
0: 嗯、
1: 刚起初刚开始最就是刚接触冰球那几年，可能在我10岁开始打冰球到15岁左右这个期间、
0: 嗯、
1: 其实我都相对比较紧张、
0: 哦、
1: 然后在打这些比赛的时候、
0: 嗯、
1: 我就甚至我都腿会抖、
0: 哦、
1: 然后心脏就是特别明显的能听到这个心跳、
0: 就是、加速的那种感觉、啊、
1: 对对对，然后甚至呼吸也变得就是

0: 多人看着，然后发挥好发挥不好怎么办？甚至有的时候会遇到一些简单的队伍都会有逃避，就是这个哎呀还好对方不太强，这个这场比赛我拿下来了，就是会有这样的想法。但是到大了以后我自己学会调整了，然后我会比赛看的没那么重要，哪怕它是特别特别大型的比赛
1: 是
0: 看的，那我上场那就是我准备好我自己的最好最那这球进了，那我没办法，那我只我其实这现在回想起来这就是生活的一部分。
1: 对，
0: 你不会说你输了一场球你会怎么怎么样了，你也不会说你赢了一场球你会怎么怎么样了，
1: 对，
0: 其实就是在努力的训练，然后保证自己的这个水平发挥出来最大的一个表现，然后什么结果你都坦然面对就好了，
1: 就慢慢的这个心态上的调节就会更好一些了。就像您说的，可能刚开始那几年自己一直处于一个比较紧绷的状态，而且我们也发觉可能有一些朋友他就是属于这种越到重要的场合越到这个重要的时刻就越容易紧张，而且这种紧张往往可能还会导致自己的这个我们说叫发挥的失误的这种情况都会变多。
0: 对，
1: 但是没有办法，这就是一个需要你说是叫时间也好或者说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去自己调节的。而且我发觉就像孙教练说的，这个事情可能别人帮你是一部分，但更多的还是要靠自己的一个不断的去调节。就像您刚才也说了嘛，到后面慢慢的自己这个心态上能够逐渐的放平了啊，我以一个平常心去面对不管是输还是赢啊，以及可起伏变化啊，甚至是一些质疑的声音，我可能都会更平常心去面对的时候，那其实才能证明我变得更加强大了。这也是我们参与到体育运动的时候给大家带来的这种我觉得叫成长吧。
0: 对，是的
1: 啊。那当然也像刚才咱们说到的嘛啊，这个孙教练自己也提了，之后呢就慢慢的这个放平心态，也在这个守门员的岗位上就守了有十几年，是不是？
0: 对，
1: 有啊。虽然我们孙教练非常年轻，都十几年了，那怎么能做到就是让自己一直在这样的一个岗位上去保持初心呢？
0: 其实我觉得小时候对于冰球的那种纯粹的热爱吧，小时候那份小时候可能不懂，我想玩，然后我想
1: 就想跟队友一起玩嘛，
0: 对，跟队友在一起，然后觉得很有意思，然后因为这个东西是跟队友一起扛过，就相当于是一起扛过墙，一起上过战场。
1: 是的，是的，
0: 就是这种感觉。就是输了一起哭，赢了一起笑。就是大家是在这种节奏里、
1: 状态里
0: ，对，一直成长起来的。
1: 是的，
0: 我打冰球这些年，我们输了很多场比赛，但我们同样也赢了很多场比赛。
1: 是，
0: 就甚至我们创造了很多历史。我说这种回忆是在学校那些学生里面或者是到以后的工作的职场里面很难去能比拟的这种感觉，
1: 这种经历哈。
0: 对，其实甚至拿下了这些比赛，有这些回忆，就是能给我很大的勇气和自信的，就是在这现在的脱离了这个国家队的这种高强度的训练和比赛节奏里面，其实这都是能给我更多，其实在生活中现在面临很多人都不会有的那种状态。
1: 而且也可以理解为就是这是孙教练非常宝贵的一份财富嘛啊。
0: 对，
1: 这个和队友们之间的感情也好，还是一起经历的国家队的这些比赛啊，甚至就像您刚才说的，不管是输的还是赢的，每一场比赛都是宝贵的经历和财富啊，都会给我后面的这个人生的旅程当中带来一些不一样的，因为在这些比赛当中我所收获到的啊，不管是面对失败的勇气还是说面对任何事情啊，我的这份信心可能都是通过这些比赛给我带来的收获啊。就像您刚才也提到的啊，那作为国家队的成员啊，我们也一起经历过比赛，我看这个孙教练的履历其实是非常的丰富的，我们说这个2012年就入选到了我们国青队啊，参加了世青赛，2013年又参加了这个 U18 世锦赛拿下了冠军，同时还获

0: 得了这个叫最佳门将啊，那当时也是作为年轻球员首次站在这个国际赛场当中啊，还能记起自己那时候的一些感受吗？
1: 这个当时进入这、啊、然后肯定在面临他们的时候，甚至我在训练当中打这种高水平的比赛，可能我的时间或者我国家队再继续拼的所以我会就是有这种足够的信心，他们之前我知道他们是什么样的一个比赛模式什么样的射速这个球速等我在打的时候，甚至我能感觉我能掌控这些比赛了然后在比赛前我也是自己不断的安慰，因为之前可能有一些球队我们打不赢就是我平复我自己的心情，就是还是上场认真对待每一个球这尽量就是让告诉我们队员之间的配合，然后提醒他们该做一些防守，或者是有人在进攻的时候进行一些抢断就是尽量的提醒他们
0: 对，
1: 在我做好自己的这个情况下其实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就是2018的世锦赛的最后一场比赛我们当时如果进入加时或者输掉那场比赛我们就掉组了就是我比赛前就是不断的暗示自己我们是可以做到只要稳定我和我们队友的情绪然后我给他们我的防守带给他们信心
0: 对，
1: 然后我相信他们也可以就是为中国队拿下这场比赛胜利最后我们也没辜负众望，4-0我们赢下那场比赛，我自己个人也完成了那一场比赛的零封我自己当时打完比赛真自己独自开心了特别久然后我觉得自己又证明了就是我自己这些为国家队的贡献，
0: 是的，
1: 然后也证明了自己个人的这个好的一个成绩，
0: 是的，而且也像您说到的嘛就是自己能感受到我的一个成长和变化，其实这个我觉得是特别重要的，尤其是可能作为我们的这个职业球员，那你进入到国家队的这种层面上的时候，我们老说嘛啊，作为任何的运动员如果有机会能够叫说身披国家队战袍的时候，那种自豪也好，或者说那种荣光的感觉，是我们这个没有这样经历的朋友可能真的是无法理解和用语言描述出来的。所以就像刚才孙教练自己提到的，那我的这种

0: 打到了历史近几十年最低的比分。
1: 哦，就是说我们跟他们的这个差距是缩小了。
0: 对
1: 啊，
0: 而且我个人也完成了这个与新人，就是陈世峰这个年轻一代的守门员的这个属于新人的传递吧。
1: 这种交接棒吧，我们可以理解为是。哦，那其实对于孙教练来说，就是在家乡进行的这场比赛，可能也，我昨天从这个角度上理解的话，也叫意义会更加独特一些，既有在父老乡亲面前的一个，我觉得叫这么多些年自己表现的一个叫小小的总结，同样的也像您刚才自己也提到的嘛，就是和我们后面的这个更年轻的门将又做了一种交接，就是我们始终能够看到的，就是咱们这个国家队有这个新鲜血液的加入，哎，让我们的这个队伍始终保持一个比较好的，或者说叫比较高的一个竞技的水平。但同样的，还是像我们说的，在家乡的这个亲友面前来进行这样的比赛的这种感觉，肯定是会更加的不一样的。那我们也是稍事休息一下吧，一会儿在节目的下半段呢，还会继续和孙教练来分享我们今天的这个话题。当然也要提醒朋友们不要走开，我们一会儿回来之后和您继续聊。

0: 老张，家里怎么有股臭鸡蛋味儿？
1: 坏了，是不是燃气泄漏啊？赶紧检查。
2: 家庭燃气安全知识，如何检查漏气？
1: 第一，辨别气味，当闻到有臭鸡蛋味道时，要意识到可能是燃气泄漏。第二，排查漏气点，用肥皂水或者洗洁精涂在可能漏气的地方，若有漏气会出现连续冒泡。第三，防止爆炸，严禁使用明火检查泄漏。
3: 燃气检漏三步骤，排除隐患不堪忧。
4: 科学的健身知识，多样的运动项目，专业的健康指导，尽在北京体育广播1025动生活。

0: 好的，欢迎您在一段宣传片花回来之后继续锁定调频102.5兆赫北京体育广播，收听今天由梦莹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跟朋友们一起来交流的这个话题啊，是来聊一聊我们的冰雪运动，分享的是咱们这个冰球守门员孙泽浩孙教练啊，他之前的一些这个冰球的经历，以及现在他作为这个教练员啊，他的一些收获还有感悟。那我们回来之后呢，还会继续和孙教练来交流我们今天的这个话题。刚才也提到了啊，这个孙教练这个一步一步的成长为了这个优秀的冰球的守门员啊，之后呢也是入选到了国家队，在国家队有很多的这个精彩的表现，以及很多这个值得回忆的这个值得收藏的回忆。那我们再回来之后呢啊，其实也想听孙教练和大家分享一下，因为我也看到平台当中好几位朋友都提到了，感觉这个冰球的守门员啊，他其实对于一名球员的要求还是非常高的，所以想问问您，您觉得啊，作为这个守门员来说，除了技术之外，还需要具备哪些品质？
1: 我觉得守门员最主要的就是心理素质和抗压能力。
0: 嗯，
1: 然后虽然说这都是每一个优秀的运动员都要具备这特质啊，
0: 嗯，
1: 因为在比赛当中，就是这种绝对的高压下，是守门员的这个位置是

0: 如果能调整好，因为你在紧张的状态下，你去守门，你的身体的肌肉会可能会受到
1: 很
0: 多的
1: 紧啊，
0: 对，绷得很紧，会受到很多限制。
1: 是的。
0: 然后就你要放松，然后你还要高速的、快速的去做这些反应，这些如果能做得到的话，你会有很大的一个提升。
1: 嗯，
0: 就是现在就是哪怕我在这个教学方面，也会是让孩子去尽量的去这样做。因为现在有些孩子可能就是正是我的小时候，
1: 对，是的，
0: 他们面临的问题可能也是我小时候在面临的一些问题，
1: 您所经历过的，
0: 对
1: 哈，
0: 就可能会比较紧，
1: 对
0: 啊、嗯。然后第二个其实就是有氧，因为比赛是冰球比赛是三小节，每小节20分钟，但是它是静时停表的那种，
1: 哦、
0: 每一个过程它都会停，所以它其实可能一节的比赛会是
1: 远超过
0: 二十分钟、
1: 啊，
0: 可能在30多分钟左右。
1: 是，
0: 所以我们队员可以轮换。
1: 对对，
0: 我可能就是要一直站在这个球场上比赛
1: 的，
0: 可能要打满的。
1: 嗯，
0: 所以。有氧就特别重要
1: 了，要有个好的体能。
0: 守门员对守门员在比赛的这个过程当中，他要不断的做出快速的动作，然后在这些间接的情况下，同时还要进行快速的思考。
1: 嗯，
0: 那你有氧不太好的话，你的体能储备不够充分的话，那可能会让我们的这个身体速度变慢，甚至让我们的大脑它的反应速度和思考速度会变慢。
1: 嗯，
0: 那你。做动作可能就出现变形或者是做慢，然后这个是我认为是守门员必须要具备的特质
1: 啊，就是心理素质抗压能力，这是非常这个需要的。但是同样的，我们这个体能也是不可忽视的，虽然在大家所看来好像我们守门员他就是守好自己门前这一亩三分地儿，但是他是需要一个超好的体能来维持住的，毕竟我们不是只站在那儿干站着，哪怕就是干站着，他也都是需要有一个体能的这个加持的。但是同样的，就像孙教练所提到的，我们的大脑还要高速的运转，而且我们的这个属于叫注意力要高度的集中，因为你保不准下一秒钟就会有球啊突然来到我们的面前，我们就要做出一些防守的反应，所以其实对于体能上的要求也是非常高的。而且我看到我们平台当中有好几位朋友也都提到了一点，对于天赋的要求。那您觉得我们守门员他到底需不需要天赋？
0: 守门员一定是需要，就是你达到任何世界顶尖的运动员来讲，他可能身高不高，或者是他身高很高，但是他能站在那个赛场上，他是一定会需要有天赋，
1: 就是有一定的天赋的。
0: 对，但是有天赋的同时你更要着重于努力。如果你不努力的话，你有再高的天赋，你没有付出这行动，你的身体可能没有达到那种这个高强度然后好的状态，那也一定是不行的。
1: 所以就是天赋是需要有，但是天赋并不代表说它占的比重会很大。
0: 对，其实天赋就是达到了你的上限，但是你的努力成就了你的高度。
1: 它是可以锦上添花的啊。
0: 对，
1: 那刚才我们其实在介绍孙教练的时候曾经也提到过啊，咱们在2017年的时候呢，孙教练也是成为了这个 KHL 联盟历史上的首位出场的中国门将，而且还和 NHL 的温哥华家人队签约试训，也登上了 NHL 的中国赛，成为首位亮相的中国门将。所以能不能也跟我们大家去分享一下啊，走出国门之后啊，感受到的这个国际舞台上，尤其是这些冰球强队跟他们进行的这种学习和交流之后啊，给自己的感受又带来了什么样子的一些变化吗？
0: 就当时刚开始进入职业队的时候吧，就感觉他们都太专业了，就是他们的整个对于自己护具的整理，然后对于自己在这个训练当中的这个训练计划，然后都是我从来没有过的，甚至他们的在冰上我们一起训练，他们的射门那都太快了，就甚至有的球我是看着球进的，我还没有做出动作呢，
1: 都来不及反应，
0: 球都已经进了。对，就是完全练了一天之后，我就已经看到了，就是你同为职业运动员，就是可能当时我是在中国的职业队，但是达到了国外的职业联赛的职业队，他的 这个运动员之间的差距就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1: 嗯，
0: 可能他我就是蚂蚁，他们就是巨人，
1: 嗯，
0: 就是就整个我要着重的就是加强自己的身体素质
1: 啊，
0: 然后和一边加强着

0: 学习，然后就尽可能的去提高，甚至其实我也是属于这种就是好问的那种类型的，就是有什么不懂的我就是找他们去问，然后他们也都比较喜欢我，因为当时我是球队唯一的中国人，然后后面其实再有就其他中国人进来，
1: 对，
0: 然后但是当时我就相当于是在队里的这个团宠似的，然后那种位置，因为比赛的机会我可能还是比较少，然后但更多的是在这个进入到这个跟他们一起训练，
1: 对，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之下能跟他们去学习其实是很重要的，
0: 对，就是这些年我最大的这个进步都是源自于进入到职业队以后，然后就是一直不断的去向他们请求然后问，就是现在我当了教练，我也跟我的学生说我不怕你做的这个不好，我说你要敢于问我，我要知道你是怎么想的，这个动作为什么不会，或者是这个球为什么进了，然后你当时是怎么想的，我说我不怕你进，我就怕你不跟我说，其实我在职业队一直都是在求学的状态下，
1: 就是也是需要通过这样的一个问或者说叫沟通，
0: 对，
1: 我才能更多的去了解到，哎，比如说他的一些原因呀，
0: 对，
1: 以及我到底是在哪里可以提升自己，
0: 对，
1: 有哪些进步的空间。所以就像刚才孙教练所提到的嘛，刚开始给自己带来的这个冲击还是非常大的，他们的这个速度也好，体能也好，都相较于您来说都是非常非常高的这个水平，自己是需要去追赶的啊。所以当时给自己带来最大的一个挑战是什么，以及在后面自己又是怎么做的，能不能给我们大家也回忆一下。
0: 其实最大的挑战我觉得就是战胜自己，因为当时我站在 K 超这个联赛的时候，你去对面的面对的人都是各个世界的，就是各个世界的顶级球星了，都有，就是他们就是站在那儿就会给我很大的压力，
1: 是的，
0: 因为我必须要做好，就是我必须要做好足够冷静的状态才能打这个比赛，我不能说我比赛前我想着对面是这个 之前他打过 NHL 的，然后甚至这个是得过这个联赛冠军的，这那在没打球之前我自己先软了，那肯定是
1: 把自己先吓住了，
0: 吓到了肯定是完蛋了，这个球你不用说就不用去守了，其实当时进入到职业队以后，这个我们队的那个守门员教练他水平就非常高，他也打过这个很高的一个联赛的经历，
1: 是的，
0: 有很多这种他当时甚至在个人的这个履历上他是俄罗斯 U18 的国家队教练，他这个就已经是非常，就是俄罗斯有很多出了很多很多这个
1: 优秀的冰球的运动员，
0: 冰球的运动员，就 NHL 的闪电队的那个守门员他也是俄罗斯的，
1: 对，
0: 然后他本人的技术就是特别先进，然后我也是不断的就是天天就是问他，然后去练习他教我的这些技术，然后这个正好，然后当时这个是中国现在的中国冰球协会跟当时职业队去合作的，然后所以也给了我这个很多中方球员，然后比如说张德森、燕瑞南、郭嘉宁、陈子萌这些球员，然后给我们很多的这个比赛的机会，对，然后在这种我个人就在这种高强度比赛当中，然后去适应比赛，然后适应教练教我的动作，然后不断的就快速的以这种高水平比赛去给我洗脑，就这个洗脑是带引号的，是代替我原来的那些技术，然后打磨出来了，就是现在我跟这个教练的
1: 就是学习
0: 的内容，然后对有很多的就高度的融合，然后这个对我现在技术也有跟比赛的理解有很大的提升，
1: 所以我们也可以理解为就是在这段时间的一个经历，就像您刚才说到的嘛，让自己就又有一次蜕变，而且这种蜕变呢，当然我觉得它还是这个不容易的，因为的确像在这样的一个队伍当中去提升自己，你是需要经历一些高强度的比赛，甚至是可能一些高强度的训练，那可能说实在的我觉得还是有一些 痛苦的，或者说是有一些不容易的，但是都是需要经历的。
0: 对，
1: 而且经历了过了之后，你自己再回看，就像这个孙教练曾经自己提到过的，你再回看的时候，你就会发觉这些都是正确的，而且也是非常有必要的。所以也可以理解为，就是在这一段时间的这种经历，也给自己后面的，不管是这个在国家队去效力也好，或者说是在现在作为教练员也好，都是会有很大的帮助的，是不是？
0: 对，是的。
1: 嗯，那跟我们大家也去聊一聊吧。我们刚才说了，咱们作为这个球员啊，我们有了这个国家队的经历，以及还走出了国门啊，进入到了这个国外高级别的这个职业联赛当中，也向他们去学习到了很多。

0: 能够给自己的执教带来什么样的帮助？
1: 打了职业队啊，然后首先我拿到了这个国家队的，就国家给我的培养这些资源，
0: 嗯，
1: 然后其实我更想为中国乒球源源不断的输送更加优秀的这个学生，
0: 嗯，
1: 因为体育运动就是个这个各个项目都是老旧换新的这种这个
0: 啊新旧交替的一个
1: 新旧，对，这个
0: 过程，
1: 对过程，然后所以这些后备力量一定要源源不断的补上来，
0: 嗯，
1: 然后就是我作为乒球运动员，你说国家培养了我，我也希望就是我既然你给了我这么多资源以后，那我作为教练员，我一定要让我的力量，
0: 嗯，
1: 那这个给这些年轻的孩子这个技术都给他们传递下去，
0: 嗯，
1: 你说这些孩子拿到了这些技术以后，你一定会就是往更高的方向去走，然后肯定有很多，也甚至一些孩子

我们就可以让更多的优秀的咱们这些冰球的人才，他们可能在未来就有了更多的机会，不仅仅是说在我们的这个国家队层面上，那可能他们也会像孙教练一样走入到我们的国际舞台上，有更多的机会去和这些优秀的队伍去学习啊，提升我们自己。其实这个也是您想要做教练啊的一个，我觉得可以叫初心啊，而且也是希望通过自己所经历过的这些，给咱们的这些后面年轻的小将们啊一些经验上的分享。就像您刚才也提到过的，比如说他们。

0: 时候啊，一般会注重他们什么样的能力呢？
1: 其实我在教课的时候，我就会跟我的学生和学生家长去说，就是你可以学得慢，不理解，但是一定要努力。如果不努力，你就是可能你天赋再高，你也可能就是打不出来球。因为守门员这个位置有好体能、身体爆发力，就是手眼协调这些、快速思考这些能力等等，那他们是要相对于这些综合能力都有一个相对较高的，这个比普通的孩子啊，就要相对较高的这个身体的素质，那其实他才更有可能把这个守门员打好，就是可能如果两个孩子就是比较的话，可能他思考慢，可能这个可以一点一点的练习
0: 啊，
1: 但是可能对于一些可能这个孩子他本身他的身体的协调性，然后甚至两个孩子一比，有一个就是相对比较协调，有一个可能你看到他弱一点，就是甚至看着差距也比较大，那可能他就不太适合这个守门员这个位置，因为守门员他这个是绝对的临场反应要很快，然后你要有一定的这个比赛的这个就是进入到比赛，他有模拟，甚至有些孩子可能就是比较直，然后可能这个就是要必须要加强的，就可能他想的比较少，我会告诉我的守门员，就是会说你要想到各种可能性，比如说你看到队员来进攻了，你要想他打你上下左右这个
0: 都得想
1: 多方面的位球，他你要去怎样去处理。可能有些孩子他只考虑一个，他只认为他会告诉我，可能他我觉得他只会打我左边，他可能这个就比较想的比较少，所以这个我会从这个多方面的去观察。
0: 是的，所以需要这个重视到他们多方面的能力，所以这也是一个需要有综合能力的这个位置嘛啊。那当然我们其实也提到了，孙教练现在呢，我们可以理解为做的这个工作就是大众冰球普及的角度了，因为我们想要往更高层面上去输送人才，一定是少不了我们先有一个足够的人口基数。所以您怎么去理解啊，像我们作为这个大众冰球普及的这些工作对于我们专业冰球人才培养的作用呢？
1: 我觉得现在冰球运动是一个非常值得咱们国家青少年去玩去练的一个项目，因为甚至就是冰球在其他国家北美他们甚至可以说是国球了，就我觉得咱们推广冰球项目，咱们基数升上来了，那这些孩子就可以说作为咱们中国冰球的后备力量。
0: 对，
1: 那咱们中国人口大国，咱更多的孩子参与进来，他中国的水平肯定还会提高很多。
0: 是的，所以就是对于我们的一个培养人才的角度来说啊，我们其实还是需要有更多的人参与进来的嘛啊。那从自己的这个角度来说呢，我们这个听孙教练刚才也提到了啊，应该是十来岁的时候就来到北京了嘛啊，就作为这个青少年的队员进入到了这个冰球的队伍当中了。那怎么总结自己到目前为止这十来年的一个冰球的经历呢？
1: 其实按说到经历的话，我也达到了我的期待，我从14岁以来，当时我们的教练是俄罗斯教练我就一直以来的梦想就是站在 K 超联赛
0: 啊。
1: 然后因为当时这是我们教练跟我们提过的，也是他的给我们的梦想，因为教练也是希望自己的孩子有更好的站在更好的舞台上嘛。
0: 对，
1: 然后而且我个人也完成了就是为中国队比赛就是尘封多年的历史吧，也是突破了很多这个历史的记录。但作为冰球运动员，我的青春给到了冰球，所以其实我希望以我的努力能让我教的这些学生能走得越来越远，也站在世界顶尖的舞台。
0: 那您对于我们中国冰球未来的一个发展有什么样的期待呢？
1: 其实作为曾经的国家队守门员，再到现在走到教练的岗位

0: 上，我对中国冰球一直怀揣着很深的这个情怀与期待，就是我期待，就是咱们中国冰球现在对于青少体系，就是其实要有一个真正的培养，建立起来这个良好的体系，然后有完善的，就是培养的，就是一点点上升的这个通道吧，然后这样的话，中国冰球它是可以靠着这些本源不断的培养出后辈的人才，其实让更多的孩子爱上这项运动，其实也有很多孩子可以借助着冰球，然后去国外的学校申请更好的学校，然后也会有更好的未来，其实这都是有多方面好处的，然后其实我更期待就是本土的球员能快速成长，
1: 是，
0: 然后现在年轻的球员就是至少冰球这个项目就是对抗，然后拼搏，敢打敢拼，其实这就是男人的运动，属于这个血性与韧劲儿的，就行业这个一点点发展的更好的话，其实更多也是要专业队的这个保障体系，然后教练员的这个综合的培养，然后达到这个更好的教学，然后运动员，职业的运动员也能打安心打球，
1: 对，
0: 让这个从业者看到希望，也能让投资者看到这个希望，
1: 对，
0: 中国冰球才能往上持续的去走，站在世界舞台打出我们自己的风格底气，你就是现在我作为教练员，就是我一直是本着这些去走的，
1: 是的啊，的确也是离不开每一位我们这个从事冰球这个领域的工作者们，大家共同的一个努力和奋斗。所以作为孙教练自己啊，既是曾经的球员，现在又作为教练员，深耕在这个

0: 遥远的史前，先祖们用穷深致远的坚韧，不畏艰难，勇往直前。
1: 他们开辟创世伟业，描画宏阔的历史长卷。
0: 慢速愚顺的跌宕人生，探寻中华文明的年后渊源。
1: 请收听根据王金玲先生同名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愚顺大传》，改编刘兰芳、王应泉、王风尘，由刘兰芳播讲。

兄长他们都认识。哦，那两个人叫什么名字？一个叫尤无极，另一个叫吉布，在这里守护山林在一起几十年，他们对我都保密，我都不知道这里有个山洞。后来他们二位年纪大了，

母，视为不孝，难为人子。族侄在世，不认祖宗，视为不类。水无源必枯，树无根必朽。一个氏族不承认自己的祖先，必沦为不类之民，势必消亡。这其中的道理，你可要牢记于心呐。哦，虞舜点点头，是啊，水无源必枯，树无根必朽。一个民族不承认自己的祖先，必沦为不类之民，势必消亡。对，说得好。

这个是。于顺一边指一边向采药人请教，采药人一一给分辨，哦，这个是有巢氏，这是西尾氏，这是离光氏、东户氏、混沌氏、灰魁氏、大魁氏，这还有乌龙。

又是大吃一惊啊。这要不是有采药人在身边，他真还觉得自己是在梦中一般。就这三块大石头上面刻的东西可是无价之宝。是什么呢？有地图、阵法和记录。正当中的石头上刻着一幅地图，上边写着四个字：天下方宇。什么叫天下方宇啊？按现在的话

仔细瞧了瞧，凡是当年自己从琼谷老师那里听说的天下地名，这上边都有，还有很多很多地名是从来没听说过的，而且在图上标出极远的距离。书中暗表，就这块石头要是传到今天，可是无价之宝。怎么，那是世界上最早的世界地图啊，上面所标的不仅有现在中国版图上地名，还有很多外国版图的地名，当然了，都是根据当时中国的语言起的。哎呀，余生一看，这些地方相隔太远了。老人家，这都是我们的祖先到过地方吗？或者说是开拓巨著的地方？不错不错，这个图上所标的地方我去过的，哼，1%都不到。可惜呀，我的侄儿小星天不在，他要是在，能给你一一讲解明白。小星天是您的侄儿？对呀，你认识？不认识，只是听这个名字

0: 为大军事家，上面还刻着一些排兵布阵、风雨择相、扎营选地、帐篷搭设、号令施行等等行军之法，无一不一一注释。你这么说吧，后来虞舜当上天子，能治国安邦，会带兵打仗，跟他这次观阵图记住了用兵之法有很大关系。
1: 嗯，

0: 你要留下来，是我犯了大忌，理应被处死，不用什么听天由命。
1: 不不不，崇华大长，老朽已经向

了吧，一会儿找人把它往空中一抛，等它落地的时候，朝天的一面为生，朝地的一面为死。

0: 得有冲击的东西才行啊。有吃的便有法动，不然会出更大的乱子。百姓是不能得罪的。
1: 因为夜深人静，君臣间的这些对话，在殿外执勤的卫东亭等人听得清清楚楚。

0: 竟能够潜到此地。宝柱面色苍白，嗫嚅了半天，哇的放声大哭，将怀中利刃、袖里飞镖、龙绳、抓钩都取出来扔在地下，说道：
1: 皇甫宝柱，枉为七尺男儿，有眼无珠，不识圣君，错投了萧朝，替贼效命，在无言活于世上。
0: 说着身子一仰，横刀颈下，
1: 今日愿自刎于驾前，以警后来者。
2: 慢！
0: 康熙大叫一声：
2: 朕还有话，你听完在此不迟。
0: 说着康熙便连珠炮似的一句顶一句地讲道：
2: 楚宁怀下横剑自刎，故事

0: 康熙料理朝政，昼夜不停，连精力充沛的壮年臣子都觉得吃不消了。有关康熙勤政的事，以前他也听说过，今夜亲眼一见，才知道确非虚语。倒不走令箭，他本打算先回去再说，后听康熙君臣议论崔杜平的案件，又一齐震慌。康熙对民籍民商处处在心，百姓到哪里再寻这样一个皇帝呢？他趴在石房顶上想得很多。吴三桂在五华山酒酣耳热之际，将大盘珠玉满箱金银倾洒到地上，让歌妓侍卫们争抢，自己和姬妾在旁鼓掌大笑。与康熙比起来，他连猪狗都不如。宝珠真痛悔自己许身匪类，犹自以国事自居呢。一想到这里，便感到无地自容，因而起了效仿除泥怀瞎自刎的念头，无声无息地死在这里算了。
1: 康熙那几句雷鸣电闪的话，说的皇甫宝柱无言可对，他只好长叹一声，弃了剑，跪在地上，反背着双手祈求道：“
0: 请东庭兄过来绑了兄弟。”
1: 魏东庭此时也真是感慨万千，收了剑，慢慢上前就要用绳。康熙厉声说道：“
0: 虎臣退下。”
1: 然后亲自走下阶来，双手挽起宝柱，携着宝柱的手一步步地走进殿来。宝柱早已泪下如雨，轻轻地挣脱康熙的手，只是抽泣，一句话也说不出来。熊次履原本还有点疑心，这时候也动了情场，坐在一旁轻声说道：“
0: 皇甫先生，方才皇上的话你要好生想想。你今日横死阶前，固然也算舍生取义，但元凶首恶俱在，天下祸根未除，撒手一去算不得尽忠啊。”
1: 宝柱颤声说：“
0: 他说的是。”
1: 宝柱对今夜的行动一直似乎在噩梦之中，此时方慢慢清醒过来，惶惑四顾，又有一种莫名的悲怆袭上心头，禁不住两行热泪滚了下来。康熙似乎猜中了宝柱的心思，莞尔一笑说：“
0: 你休要恋吴三桂的恩，他那些假仁假义只能收买血勇之徒的心，真正品德端正的人是不会永受欺骗的。他不过是一句只会用金钱美色小恩小惠收买人心的行尸走肉。日前在吴府这一见到你，便为你惋惜不已。”
1: 这些话在宝柱听来，句句情真意旨，比自己方才抽刀自刎时康熙急切中说的更加亲切温馨。宝柱心里涌上一阵似酸似甜的热流，外面的冰雪似乎都被这充满暖流的大殿融化了。“
0: 万岁的话臣都记在心里了。”
1: 一回到现实中，宝柱又有些为难了，叹息一声说：“
0: 人生如棋，好比周先生和吴应熊那一局对弈，几番几复才见真理。今日皇上一语点化，胜我保住终生苦思。只是眼下该怎么办呢？”
1: 康熙抚着下巴望着灯焰沉思道：“
0: 你留在京城不太好，朕若把你留在身边，容易引起吴三桂的口实，倒不如给你个差事避开一下。将来在战场上，朕不是说对吴三桂用兵的战场，用你之处还多着呢。”
1: 明珠满面春风。

0: 笑道：“
1: 恭喜万岁啊，又得一员上将啊！不过据奴才看，皇甫先生还是回去为好。有他在那府里，便不做差事，总是那里多了我们的一个人，也可有些照应。”
0: 康熙不是没有想到这一层，但是他深知宝柱受吴家恩宠很深，办这样的差太难为人。听了明珠的话，又觉不无道理，只是低头沉吟。熊次履便问魏东亭：“
1: 虎臣，今夜的事张扬出去了没有？”
0: 魏东亭道：“
1: 没有，一开始门就封了，里头有没有动手？”
0: 宝柱横了心，一咬牙说道：“
1: 我还回去。宝柱身无寸功，用什么报效明主呢？看吴应熊的意思，还有下一步棋。皇上在他的眼前有个人，到底好些。听说太监里头有不少人是中三郎。”

0: 个信儿正是康熙最关心的，小毛子也未打听明白，听宝柱透出这个信儿来，康熙不禁打了个寒颤。越觉明珠的话有道理，便说，
1: 好，你就回去，觉得为难的事就不办，不是必要的事情也不要报，有急事寻卫东亭。
0: 说完回身进了西阁，从一只金漆盒子里取出一面金牌令箭，笑道，
1: 哼，你不是来盗取这个物件的吗？总不能空手回去，拿了。

0: 醉臣去了。
1: 然后转身大踏步出殿，将身一拧，一个燕子穿云，无声无息地消失在雪雾之中。这绝顶的轻身功夫惊得众人瞠目结舌。康熙大声道：
2: 张万强。
0: 奴才在。
2: 黄静来了没有？
0: 他请假了。
2: 严家地方，今晚在场的太监工人都交代了，敢有走漏出去的，哼，
0: 这
1: 深夜派宝柱入宫，小毛子不但知道，而且他就在额驸府陪着吴应熊吃酒呢，专等皇甫宝柱回来。自从吴应熊亲自拜访了鼓楼西，杨启龙便派小毛子专门负责与吴应熊的联络，这正是小毛子和吴应熊两个人都求之不得的，所以一拍即合。一听说皇甫宝柱入宫，小毛子的脸就变色了。吴应熊见他如此不经事，便抚着他的肩头咯咯笑道：
2: 亏你还是见过世面的，这么点小事就被吓掉了魂了。放心，他的本事不在你说的那个胡公山之下，就是倒不出东西来也绝技出不了事的。
1: 小毛子听说不是行刺，心里虽略觉放宽，但还是忐忑不安，坐不宁，立不稳，想走开又怕吴应熊起疑，便强打精神陪着，又怕恍恍惚惚中露出马脚来。小毛子吃了几杯酒以后，便推说

0: 起了身，三步两步跨出外厅，与满身冰雪的宝柱撞了个满怀。小毛子见宝柱面无杀气，身无血迹，压在心里的石头落了地。他又找座又拧热毛巾，还忙寻着干衣服给他换。宝柱刚擦完了脸，便一杯烫好的热黄酒递到了手中。吴影雄不禁笑着说，哼，你这猴崽子真会巴结人呢。
1: 小毛子一边忙着给两个人布菜斟酒，一边笑道，
2: 咱本来就是伺候人的嘛，没有，哎呀，没这两下子怎么能当差呢。
1: 几杯热酒下去，宝柱精神体力都好了些，笑道，
0: 狮子酒后了，哎呀，几乎没把命送在那儿啊，乾清宫守护的铁桶一样啊，根本没法下手。
1: 吴应雄一愣，忙说，
0: 办不成就办不成吧，再想别的法子吧。只是你在那儿太久了，叫人悬心呢。
1: 小毛子也说，
2: 那儿的人我全知道啊，厉害得很呐，什么魏东亭、郎沈他们，那一个个都是夜猫子偷生的。你能平安回来，就得念上三千声南无阿弥陀佛了。笑话。
1: 宝柱心里通通跳着，绷着脸说，
0: 哼，我要是肯空手回来，为什么还能耽误到这个时辰呢。
1: 说着从贴身处取出那只令箭递给吴应雄，
0: 这是世子的福气，老天爷叫世子顺利返回。
1: 吴应雄眼中放出欢悦的光芒，正像一只恶猫扑到了一条跳到岸上的鲢鱼，猛地抢过了令箭，拿到灯下仔细审视，反复抚摸，忽然爆发出似哭似笑的声音，
3: 真的，真的。
1: 吴应雄笑着，乍然间却停住了，转身问宝柱，
0: 不是说乾清宫下不得手吗？只是……
4: 听众朋友，二月河创作的长篇小说《康熙大帝》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本书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艾宝良、燕姬轩，责任编辑徐北威、周海燕，录音师张笑音、董珂、马笑语，感谢您的收听。

0: 似由一个懒散半醒的人变成了一个行动敏捷的人。
1: 翻开书的这一刻，喧嚣纷扰从身旁退散，
2: 一点时间都不能耽搁。
0: 我们急急忙忙地一同走下楼梯，来到街上。他身上的一切都显得古老，除了那双眼睛，他们像海水。
3: 走进字里行间，在另一个时空流连忘返。
0: 老人教会了这孩子捕鱼，孩子爱他。
4: The school where children stroke.
5: 他们说我们明天不是就
3: 见过。忽然看到自己又能
0: 用马斯克维尔，
1: 随时随地展开一个独有的精神王国。你只需要打开一本书。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
1: FM 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
2: 科学的健身知识，
3: 持续进行的节奏的一些
2: 平衡的膳食指导，
4: 中国居民膳食指导，
2: 多样的心理调节，
5: 心理健康的问题啊，可以从
2: 正确的疾病预防，
6: 为了防止血压升高，我们可以采取一些预防的措施。
2: 尽在 FM 102.5北京体育广播，1025动生活，每天中午12点，邀您一起共享动生活。
7: 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联合制作，由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首都体育学院、北京体育大学协助播出。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好听的听，爱听的听，欢迎您通过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

0: 好的，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调频 102.5 兆赫北京体育广播，收听今天由孟莹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跟朋友们一起来交流的这个话题啊，是来聊一聊我们的冰雪运动。今天跟大家一起来这个分享的这个内容呢，是来说一说我们的这个冰球的守门员这样的一个话题。那今天和我们一起交流这个话题的嘉宾呢，我也是先来为朋友们介绍一下，他呢就是 KHL 冰球联赛历史上首位出场的中国门将，同时也是 NHL 温哥华家人队签约的试训球员，也是前中国男子冰球队的守门员，现在呢是担任北京青年队的教练的孙泽浩。教练，我们呢还是先有请他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好，我叫孙泽浩。
0: 欢迎孙教练啊！当然也要提醒大家，您也可以继续通过几种方式来跟我们的节目保持互动。一种呢，就是您可以在微博当中去搜索我们的官方微博“北京体育广播 FM1025”，北京体育广播 FM1025。找到之后呢，您就可以在上面看到一个我们的微博直播，同时可以跟我们来互动留言。还有一种方式呢，就是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当中呢，已经开通了直播聊天室，朋友们也可以下载听听 FM， 在首页找到聊天室的图标，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节目和我们来留言互动了。第三种方式呢，就是您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当中去搜索我们的官方微信号“北京体育广播”，北京体育广播，找到之后呢，也可以在上面和我们来互动留言。说起我们今天对于这个孙教练的一个这个应该说是叫访谈吧啊，之前也是跟孙教练进行了一些沟通啊，所以我觉得也是有必要啊，让我们更多的朋友对于咱们冰球守门员的这样的一个位置有一些认识和了解。比如说刚才我把这个话题留在我们的聊天室的时候呢，有一些朋友就说了，像向阳而生就说，的确对于守门员的这个位置并不是很了解啊。这个7758也说了，感觉这个位置的责任是非常的重大的，而且也是非常重要的。而像我们这个维斯塔潘这位朋友，他应该也是对于冰球这个关注度是非常高的一位朋友啊，所以他一听到我们的孙教练还是知道的，哎，那我们还是有必要。

0: 想去上冰玩，
1: 嗯，
0: 因为在我小时候没有特别多的一个体育运动，
1: 哦，
0: 然后所以就报名了，然后我去上冰了之后，我上手就比较快，因为当时小时候我爷爷会带我小时候去滑过轮滑，然后在家附近的广场去练习，
1: 哦，有这个轮滑的底子，
0: 对，哦，然后越滑越好，甚至就是我在我们当时学校那个冰球社团班里边，
1: 嗯，
0: 已经是可以达到领滑的这个位置了，
1: 哦，对对，
0: 然后教练看到我越滑越好，然后当时他找了一个朋友，然后也是专门冰球的这个小俱乐部吧，
1: 嗯，
0: 然后当时我就走到这个，
1: 对，
0: 走到这个就被转移到这个俱乐部里了。
1: 对，就是先开始上冰吧，就像您说的，本身是滑冰社团，当时还没有分这么细，
0: 对
1: 啊，具体是什么样的冰上项目，但是因为教练本身有这个冰球的经历，所以可能也是就属于叫加引号的偏心了，就把您放到这个冰球的这个社团当中，想让您在这个冰球的领域当中再去深造深造。
0: 对
1: 啊，那您刚开始去接触冰球的时候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对于它的一些认识和了解吗？自己
0: 其实在我去冰球这个队以前我是完全没有接触到，甚至是在生活中是完全没有听过冰球这个运动的。
1: 但是我这个听这个孙教练的口音，我觉得还是我们属于叫这个东北的，
0: 对，
1: 是吧？按理说我们觉得东北的这个朋友有天然的优势，就是对于冰上的这些运动是有一些这个接触的这种就是机会比较多的。您之前是都没有太多的了解过冰球？
0: 对，之前是没有，因为当时在小学校，就因为我是毕竟到了三年级老师才开始弄这个事情，
1: 嗯，
0: 但是在之前的话是完全就没有听过的，因为在当时我小时候除了上学，
1: 嗯，
0: 可能就是出去玩一玩，去公园或者是游乐场，就是这些地方，没有说走到这个冰场里来去试一试，因为我的父母是，我妈妈就是老师，
1: 嗯，
0: 我爸爸也是教师，所以他们完全就是没有，也没有这种经历，
1: 没有接触这方面的这种机会吧，可以说是。
0: 对对，是
1: 啊，所以后来这个接触到了冰球之后嘛，啊，您对它的这个感觉是什么样子的？
0: 其实接触到冰球之后，感觉这个项目我太喜欢了。

0: 然后甚至感觉这个冰球场上的队友比我学校的同学还亲
1: 啊、哦、对，那这个当守门员又是一个什么样的契机呢？按理说这个场上那么多的位置，可能大家一般不会首先关注到守门员这个位置嘛，啊，尤其是从小朋友去学习的这个角度上来说的话，那怎么您就会选择守门员这个位置呢？
0: 其实这也是个挺有意思的一个事儿吧、嗯、就当时其实我小时候滑冰滑得很快，可能有轮滑的底子、嗯、也可能我比较这个不怕摔那种劲头，但是打到后面会滑了以后要开始打战术，就是整个的队员之间的配合的这个时候、嗯、我发现我现在回想起来我可能当时是脑子不太够用了就是什么位置我都打过，
1: 嗯，
0: 我也打过前锋，然后也打过后卫，
1: 嗯，
0: 甚至也就是只差守门员这个位置没有打过了、
1: 哦、
0: 然后但是打得一塌糊涂，根本就学得比较慢，到瓶颈了。
1: 就是、每一个位置上好像感觉自己都不是那么的适应。
0: 对，甚至现在我回想起来、哦、当时可能我站在中锋的位置上，我记得我争过球，
1: 嗯，
0: 但是我根本不知道争球之后
1: 该怎么做，
0: 就该干嘛了、嗯、不知道了。然后一般就是我就是球到哪儿我到哪儿，
1: 嗯，
0: 就是那种。然后可能教练也是可以也看到我这种的表现了、
1: 嗯、
0: 然后甚至在一次比赛就是我连女孩都没有跑过、
1: 啊、
0: 就是打不过女孩、
1: 嗯、
0: 输了女孩队伍。然后当时教练就觉得你想不想当守门员，就是在回家的路上，
1: 嗯，
0: 然后当时我突然就是想那守门员站的那个位置应该是挺轻松的吧、
1: 哦、
0: 然后也平时看过我们队的这个守门员、
1: 嗯、
0: 甚至我在穿着队员护具的时期当时就也当过临时的守门员玩一玩这种、
1: 哦、是的
0: 然后我说那我当
1: 行
0: 我改门、
1: 嗯、
0: 然后也应该不会特别累，
1: 嗯，
0: 之后
1: 就
0: 当上这个守门员之后就再也没穿上队员护具了一穿就是几十年、
1: 哦、然后就还真是就做守门员这个位置可以说是叫找到了一个真正适合自己的位置了。
0: 对，我觉得当了守门员之后我现在回想起当时因为毕竟这个训练的条件会有一些不像其他国家那么先进嘛，
1: 嗯，
0: 当时我反思自己的就是守门的方法，我有我自己的理解，小时候、
1: 嗯、
0: 没有太多人教，
1: 嗯，
0: 就我发现小时候我自己的路走的都是对的
1: 啊、
0: 也是比较幸运，
1: 就是回头再去看自己的一些经历以及自己当时比如说给自己制定的一些计划以及跟着教练去走的这种安排，
0: 对，
1: 还是比较正确的。
0: 对，
1: 而且可能也像刚才一直强调的嘛，啊，在其他的位置上好像都不是那么的适合您，但是最终发觉其实守门员这个位置可能是最适合您的这个位置。哎，但是也像刚才您提到过的一句啊，自己之前没当守门员的时候会觉得这个位置应该比较轻松的，但是真当了之后啊，是这样的感觉吗？他和其他队员们在场上的这个位置我们知道是有很大的区别的，甚至很多的朋友也都有这种想法嘛，守门员是我们这个队伍的最后一个防线，最后一道防线了、
0: 嗯、
1: 其实他所担负的那种责任也好，或者说心理承受的能力是需要一个极强的啊。那之后做了守门员之后和自己之前的想象差距大不大？
0: 其实是有的，
1: 嗯，
0: 就是其实我认为冰球守门员在冰球的这个项目里面它一直是一个个体的存在，
1: 嗯，
0: 虽然说中间会有一些跟队员之间的传球接应配合，然后
1: 是的
0: 会这个告诉队友你漏位了或者是你应该怎样跑，
1: 嗯，
0: 这个或者是有人在追你会给队友这种提醒，
1: 嗯，
0: 除了这些的配合以外，嗯，大多数时间其实守门员都是在做自己的东西，做自己有自己该做的事儿，
1: 就是它既是一个集体项目但又是一个个人的，
0: 对
1: 啊，这种在这个位置的时候它又要体现个人的一些能力，
0: 对，
1: 嗯，
0: 就比如说我在比赛前的热身就会在一个相对安静的一个区域，就是人比较少的这个区域、
1: 对，
0: 然后我去热身，
1: 嗯，
0: 然后我自己调整心态然后冷静，然后就是模拟比赛前，就比如说你要观察模拟比赛就是对方队员在哪儿，然后我可能要 怎样去跟，然后怎样再去看其他没有球的队员，对方队员在哪儿，然后可能去这个
1: 要得联想出来一些
0: 预想比赛模拟，然后队员可能就有一些

0: 射过来的
1: 眼疾手快的这种反应吧，可以说是。
0: 然后因为守门员的脑子要非常冷静去并且活跃，
1: 所以那像刚才我们说到的啊，自己等真当上了守门员之后，发觉根本没有自己之前想象的那么简单，或者说那么轻松的。
0: 对，
1: 那刚开始当的那段时间啊，会觉得有压力吗？尤其是比如说刚开始，我觉得可能还是需要有一个适应的时间，没守住门的时候，肯定是会造成心理上的一些起伏的。当时会觉得可能也，比如说有沮丧的时候之类的，这种情况多吗？觉得？
0: 我觉得这种他还是会有的。刚起初刚开始最就是刚接触冰球那几年，可能在我十岁开始打冰球到十五岁左右这个期间，其实我都相对比较紧张。然后在打这些比赛的时候，我就甚至我都腿会抖，然后心脏就是特别明显的能听到这个心跳，
1: 就是、加速的那种感觉、啊。
0: 对对对，然后甚至呼吸也变得就是
1: 节奏，
0: 不是节奏很断那种的，
1: 对对对，
0: 就是可能把自己只是想，就是进入到了一种循环里面，就是我不能被进球，我一定不能进，进了有那么多人看着，然后发挥好发挥不好怎么办？甚至有的时候会遇到一些简单的队伍，都会有逃避，就是这个哎呀还好对方不太强，这场比赛我拿下来了，就是会有这样的想法。但是到大了以后，我自己学会调整了，然后我会变得去说把这场比赛看得没那么重要，哪怕它是特别特别大型的比赛。
1: 是的，
0: 我会去想进就进了嘛，我已经竭尽我的全力了，只要我在我的训练是一点都没有偷懒的，没有留有遗憾的，那我上场那就是我准备好我自己的最佳状态了。
1: 对，
0: 那这球进了，那我没办法，那我只能相信我的队友能不能得分，他们得分了，那我尽我自己最大的努力，我们一定会把这场比赛赢下来。就我会抱着这样的信念，然后所以输了赢了，其实这现在回想起来，这就是生活的一部分。
1: 对，
0: 你不会说你输了一场球你会怎么怎么样了，你也不会说你赢了一场球你会怎么怎么样了。
1: 对，
0: 其实就是在努力的训练，然后保证自己的这个水平发挥出来最大的一个表现，然后什么结果你都坦然面对就好了，
1: 就慢慢的这个心态上的调节就会更好一些了。就像您说的，可能刚开始那几年自己一直处于一个比较紧绷的状态，而且我们也发觉可能有一些朋友他就是属于这种越到重要的场合，越到这个重要的时刻就越容易紧张，而且这种紧张往往可能还会导致自己的这个我们说叫发挥的失误的这种情况都会变多。
0: 对，
1: 但是没有办法，这就是一个需要你说是叫时间也好，或者说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去自己调节的。而且我发觉就像孙教练说的，这个事情可能别人帮你是一部分，但更多的还是要靠自己的一个不断的去调节。就像您刚才也说了嘛，到后面慢慢的自己这个心态上能够逐渐的放平了啊，我以一个平常心去面对不管是输还是赢啊，以及可能在这个比赛过程当中出现的很多起伏变化啊，甚至是一些质疑，我变得更加强大了。这也是我们参与到体育运动的时候给大家带来的这种我觉得叫成长吧。
0: 对，是的
1: 啊。那当然也像刚才咱们说到的嘛啊，这个孙教练自己也提了，之后呢就慢慢的这个放平心态，也在这个守门员的岗位上就一守了有十几年，是不是？
0: 对，
1: 有啊。虽然我们孙教练非常年轻，但是守门员的这个岗位已经是守了十几年了。那怎么能做到就是让自己一直在这样的一个岗位上去保持初心呢？
0: 其实我觉得小时候是对于冰球的那种纯粹的热爱吧，小时候那份小时候可能不懂，我想玩，然后我想
1: 就想跟队友一起玩嘛，
0: 对，跟队友在一起，然后觉得很有意思，然后因为这个东西是跟队友一起扛过，就相当于是一起扛过墙，一起上过战场。
1: 是的是的，
0: 就是这种感觉，就是输了一起哭，赢了一起笑，就是大家是在这种节奏里状态里，
1: 对，
0: 一直成长起来的。
1: 是的，
0: 你就我打

0: 冰球这些年我们输了很多场比赛，但我们同样也赢了很多场比赛，
1: 是，
0: 就甚至我们创造了很多历史。我说这种回忆是在学校那些学生里面，或者是到以后的工作的职场里面，很难去能比拟的这种感觉，
1: 这种经历哈。
0: 对，其实甚至拿下了这些比赛，有这些回忆，就是能给我很大的勇气和自信的，就是在这现在的脱离了这个国家队的这种高强度的训练和比赛节奏里面，其实这都是能给我更多，其实在生活中现在面临很多人都不会有的那种状态。
1: 而且也可以理解为就是这是孙教练非常宝贵的一份财富嘛，
0: 对，
1: 这个和队友们之间的感情也好，还是一起经历的国家队的这些比赛啊，甚至就像您刚才说的，不管是输的还是赢的，每一场比赛都是宝贵的经历和财富啊，都会给我后面的这个人生的旅程当中带来一些不一样的，因为在这些比赛当中我所收获到的啊，不管是面对失败的勇气，还是说面对任何事情啊，我的这份信心可能都是通过这些比赛给我带来的收获啊。就像您刚才也提到的啊，那作为国家队的成员啊，我们也一起经历过比赛，我看这个孙教练的履历其实是非常的丰富的，我们说这个2012年就入选到了我们国青队啊，参加了世青赛，2013年又参加了这个 U18 世锦赛，拿下了冠军，同时还获得了这个叫最佳门将啊，那当时也是作为年轻球员首次站在这个国际赛场当中啊，还能记起自己那时候的一些感受吗？
0: 这个一辈子都忘不了。因为当时进入职业队以后，就我的水平可以说进行多次的蜕变。然后就对于打世锦赛啊，就是之前打过世锦赛，但是在进入职业队之后再打世锦赛，就是我对自己的信心是更足了。因为我自己知道我的水平上来了，然后肯定在面临他们的时候，甚至我在训练当中打这种高水平的比赛，可能我的时间或者我的机会相对少一点，但是我知道我是回要为中国国家队再继续拼的。所以我会就是有这种足够的信心，他们之前我知道他们是什么样的一个比赛模式，什么样的射速，这个球速，等我在打的时候，甚至我能感觉我能掌控这些比赛了。然后在比赛前我也是自己不断的安慰，因为之前可能有一些球队我们打不赢
1: 啊，
0: 就是我平复我自己的心情，就是还是上场认真对待每一个球，这尽量就是告诉我们队员之间的配合，然后提醒他们该做一些防守，或者是有人在进攻的时候进行一些抢断，就是尽量的提醒他们，
1: 对，
0: 在我做好自己的这个情况下，其实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就是2018的世锦赛的最后一场比赛，我们当时如果进入加时或者输掉那场比赛，我们就掉组了。就是我比赛前就是不断的暗示自己，我们是可以做到的。只要稳定我和我们队友的情绪，然后我给他们我的防守带给他们信心，
1: 对，
0: 然后我相信他们也可以就是为中国队拿下这场比赛胜利。最后我们也没辜负众望，4-0我们赢下那场比赛，我自己个人也完成了那一场比赛的零封。我自己当时打完比赛真自己独自开心了特别久，然后我觉得自己又证明了，
1: 对，
0: 就是我自己这些为国家队的贡献，
1: 是的，
0: 然后也证明了自己个人的这个好的一个成绩，
1: 是的，而且也像您说到的嘛，就是自己能感受到我的一个成长和变化，其实这个我觉得是特别重要的，尤其是可能作为我们的这个职业球员，那你进入到国家队的这种层面上的时候，我们老说嘛啊，作为任何的运动员，如果有机会能够叫说身披国家队战袍的时候，那种自豪也好，或者说那种荣光的感觉，是我们这个没有这样经历的朋友可能真的是无法理解和用语言描述出来的。所以就像刚才孙教练自己提到的，那我的这种内心 其实是非常的这个，应该说是感到非常的荣光的。但是我又需要不断的通过我更好的表现去证明自己，不辜负我身披国家队战袍这样的一个事实，那就需要在比赛当中不断的去有更好的表现。所以就像刚才您提到的，给自己印象非常深刻的这场我们18年世锦赛的应该说是叫保组之战哈，那最后取得的这样的一个成绩，的确不管是这个从哪个角度来看的话，都是

0: 短袍，这个其实对于任何一名球员来说都是值得骄傲的事情。所以当时作为国家队队员参加比赛的时候，其实自己每一次这个心情应该也都是叫既紧张又觉得很荣光，是不是？
1: 对，是。
0: 嗯，
1: 就其实作为国家队的守门员，
0: 嗯，
1: 你要日复一日的保持这种高状态，
0: 嗯，
1: 紧绷的这种状态去

0: 赛是冰球比赛是三小节，嗯，每小节20分钟，但是它是定时停表的那种，
1: 哦，
0: 每一个过程它都会停，所以它其实可能一节的比赛会是
1: 远超过
0: 20分钟、
1: 啊，
0: 可能在30多分钟左右。
1: 是，
0: 所以我们队员可以轮换。
1: 对对，
0: 我可能就是要一直站在这个球场上比赛，可能要打满的。
1: 嗯，
0: 所以

情况下同时还学习，然后就尽可能的去提高，甚至其实我也是属于这种就是好问的那种类型的，就是有什么不懂的我就是找他们去问，然后他们也都比较喜欢我，因为当时我是球队唯一的中国人，然后后面其实再有就其他中国人进来，然后但是当时我就相当于是在队里。

0: 我最大的这个进步都是源自于进入到职业队以后，然后就是一直不断的去向他们请求，然后问，就是现在我当了教练，我也跟我的学生说，我不怕你做的这个不好，我说你要敢于问我，我要知道你是怎么想的，这个动作为什么不会，或者是这个球为什么进了，然后你当时是怎么想的，我说我不怕你进，我就怕你不跟我说。其实我在职业队一直都是在求学的状态下，
1: 就是也是需要通过这样的一个问，或者说叫沟通，
0: 对，
1: 我才能更多的去了解到，哎，比如说他的一些原因呀，
0: 对，
1: 啊，以及我到底是在哪里可以提升自己，
0: 对，
1: 有哪些进步的空间。所以就像刚才孙教练所提到的嘛，啊，刚开始给自己带来的这个冲击还是非常大的，他们的这个速度也好，体能也好，都相较于您来说都是非常非常高的这个水平。

这个 之前他打过 NHL 的，然后甚至这个是得过这个联赛冠军的，这那在没打球之前我自己先软了那。

0: 练习他教我的这些技术。
1: 嗯，
0: 然后这个正好，然后当时这个是中国现在的中国乒球协会跟当时职业队去合作的。
1: 嗯，
0: 然后所以也给了我这个很多中方球员，然后比如说张德森、燕瑞南、郭嘉宁、陈子萌、这些球员，然后给我们很多的这个比赛的机会。
1: 哦，
0: 对，然后在这种我个人就在这种高强度比赛当中，然后去适应比赛，然后适应教练教我的动作，然后不断的就快速的以这种高水平比赛去给我洗脑，就这个洗脑是带引号的，
1: 是
0: 代替我原来的那些技术。
1: 嗯，
0: 然后打磨出来了，就是现在我跟这个教练的
1: 就是学习
0: 的内容，
1: 啊，
0: 然后对有很多的就高度的融合，
1: 嗯，
0: 然后这个对我现在技术也有跟比赛的理解有很大的提升。
1: 所以我们也可以理解为就是在这段时间的一个经历，就像您刚才说到的嘛，啊，

0: 因为体育运动就是个这个各个项目都是老旧换新的这种这个
1: 啊新旧交替的一个
0: 对这个
1: 过程，
0: 对过程，然后所以这些后备力量一定要源源不断的补上来。
1: 嗯，
0: 然后就是我作为冰球运动员，你说国家培养了我，我也希望就是我既然你给了我这么多资源以后，那我作为教练员，我一定要让我的力量，
1: 嗯，
0: 那这个给这些年轻的孩子。

0: 他就不太适合这个守门员这个位置，因为、
1: 哦、
0: 因为守门员他这个是绝对的临场反应要很快、
1: 哦、
0: 然后你要有一定的这个比赛的这个就是进入到比赛他有模拟，甚至有些孩子可能就是比较直，
1: 嗯，
0: 然后可能这个就是要必须要加强的，就可能他想的比较少、
1: 嗯、
0: 他我会告诉我的守门员，就是会说你要想到各种可能性，比如说你看到队员来进攻了，你要想他打你上下左右这个、
1: 嗯、都得想
0: 多方面的位球，他你要去怎样去处理。
1: 对，
0: 可能有些孩子他只考虑一个，他只认为他会告诉我可能他我觉得他只会打我左边、嗯、他可能这个就比较想的比较少、
1: 嗯、
0: 所以这个我会从这个多方面的去观察。
1: 是的，所以需要这个重视到他们多方面的能力，所以这也是一个需要有综合能力的这个位置嘛啊。那当然我们其实也提到了孙教练现在呢我们可以理解为做的这个工作就是大众冰球普及的角度了、
0: 嗯、
1: 啊，因为我们想要往更高层面上去输送人才，一定是少不了我们先有一个足够的人口基数。所以您怎么去理解啊，像我们作为这个大众冰球普及的这些工作对于我们专业冰球人才培养的作用呢？
0: 我觉得现在冰球运动是一个非常值得

开每一位我们这个从事冰球这个领域的工作者们大家共同的一个努力和奋斗。所以作为孙教练自己啊，既是曾经的球员，现在又作为教练员深耕在这个领域当中呢，也是想尽自己的一份责任。

圣驾到来，所以我才把这人马带出来，绝没有什么歹意，望陛下明察呀。眼泪呀、啊，像断了线的珠子似的，噼里啪啦往下掉。司马懿至于那么害怕吗？怎么不至于、啊？

得了了，就伤了忠臣的心了。哎呦，曹休啊，简直的都是横着眼泪看着这位曹睿。如果说这时候曹睿要一传旨将司马懿治罪，曹休、曹真这些员大将就能扑通通跪倒在地，一起求情啊。曹睿就明白了，他冲着曹休点了点头，那个意思你别着急，让我再想一想，你的心思我明白，不是说就是不治罪他吗？那么不治罪他我干什么来了呢？方才司马懿这个安排这个举动你不是也看见了吗？光说他忠心，这玩意儿可真有话呀，真有告示啊。常言说无风不起浪啊，那话是从哪儿传出来的呢？你说这事儿怎么办？哎，曹睿一想，这些武将这些将军看来呀，都要替司马懿讲情，那么我这几位文官呢？想到这会儿他转过脸来看了一看华歆，这时候华歆呢也在想呢，他想什么呀？哎呀，看来陛下是不想治罪司马懿了。哦，这准是曹休、曹真这些人讲情啊起了作用了，看来陛下有点舍不得了。那怎么能行呢？华歆心中暗想，这司马懿啊

不管怎么说，此人不能付之以兵权呐、啊。我再也不能给你这么多人马了，我也不让你在这雍凉这儿镇守了，干脆我讲你呀、啊、削职。

以为宫中之事，事无大小，细咨之，然后施行，必得皮补缺漏，有所广益。将军相宠，性行淑君，晓畅军事，适用之于昔日，先帝称之曰能，是以重义举宠以为都。欲以为营中之事，事无大小，细咨之，必能使行阵和睦，优劣得所也。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先帝在时，每与臣论此事，未尝不叹息痛恨于桓灵也。侍中、尚书、长史、参军，此系真亮死节之臣也，愿陛下亲之信之，则汉室之隆可继日而待也。臣本布衣，躬耕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委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自臣以当世之事，由是感激，随许先帝以驱驰，后值倾覆，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而来二十有一年矣。先帝知臣谨慎，故归崩继臣以大事也。受命以来，夙夜忧虑，恐复托不效，以伤先帝之名，故五月渡泸，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甲兵已足，当奖率三军北定中原，树皆弩盾，攘除奸凶，兴复汉室，还于旧都，此臣所以报先帝而忠陛下之职分也。至于斟酌损益，尽尽忠言，则忧之依允之任也。愿陛下托臣以讨贼兴复之效，不效则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灵。若无兴复之言，则忧之依允等之咎，以彰其慢。陛下意义自谋，以资邹善道，察纳雅言，深追先帝遗诏，臣不生受恩感激，今当远离，临表涕泣，不知所云。哎呀，诸葛亮丞相这份表彰写的可是太深情了，真可以说是字字句句感人肺腑啊，感人至深啊。这表说的是什么意思？表中开头不是就说到先帝创业未半而中道崩殂，就是说呀，先帝刘备刘玄德他所创立的这个基业根本就没有完成，创业未半，只做了三年皇帝，刘备就咽了驾了，就死去了。你说多可怜呢？现在呢，三分天下，就是说魏蜀吴，那么北魏、东吴、西蜀这三个国家比较起来，人家那两国呀都很强大，而我们这国呢，就是这蜀国呀，这个国很小。为什么说那么疲惫呢？能不疲惫吗？刘备刘玄德给他二弟关羽报仇，率领着合川人马，几乎没剩多少人啊，就杀奔东吴去了。结果是一零一战，让人家东吴杀得大败，差点杀了个全军覆没啊。这一下子西蜀是大伤元气，得多不容易缓呢、啊、缓到现在可真难为这位丞相诸葛亮啊。所以说我们西蜀这儿这个国又小，国力又软弱，真可说是个存亡危急的关头啊。但是我们这些侍卫之臣呢、啊、在里边的绝没有敢懈怠的，那些忠心耿耿的将士在外边的都愿意为陛下你是舍死忘生。他们为什么能这样呢？就因为他们想念着先帝对待他们的特殊的恩情，以此呢想来报答陛下你。

望陛下呀，你要广开视听，就是说多多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只有这样你才能够光大先帝的美德呀，发扬志士的正气。你作为一个皇帝，不应该自暴自弃，不能失去大义。如果你要自暴自弃，失掉了大义。

妙策出什么好主意呀、啊、你都听不进去了，别人也就全躲开你了，这不就危险了吗？丞相在表中告诉刘禅说，宫里边和府里边，指的是丞相府，它是一个整体，有什么赏善罚恶呀，不应该两样，就是说如果有做坏事的，有犯

0: 种情况，那可不得了。不用说出现十常侍，出这么俩常侍啊，咱这蜀国可就危险了。这是事关国家兴盛衰亡的大事啊。
1: 诸葛亮在表中提的那侍中、尚书、长史、参军，
0: 这指的是谁呀？这是诸葛亮啊，向刘禅推荐的是蒋琬、陈震、张毅这几位大臣。诸葛丞相告诉刘禅说，这些人都是坚贞不屈的，能够以死报国的忠臣呐，希望陛下您多多亲近他们，信任他们。如果您要亲近信任这些人，咱们汉室这个兴隆发达的日子很快就会来了。诸葛丞相写在这儿，这个笔调非常深沉。为什么呢？因为诸葛亮啊很担心呢，这是他向刘禅推荐的这几个忠臣，他能不能重用啊？
1: 我要在这儿那好办了，您不重用我随时推荐提醒您，可是我走了呀，我去上前面打仗去了，我就顾不了这么多了。我一走可应那句话了，人走茶一凉。哦，这是丞相向我推荐的人呢，先让他一边歇着吧，这可误国呀。
0: 所以诸葛亮写到这儿的时候，那真是这心情就难以表达了，就告诉刘禅，无论如何您要重用信任这些人，必须亲近这几个大臣，他们都是忠臣呐。丞相在表中说自己原来是一个平民百姓，布衣嘛，老百姓，说我在南阳卧龙岗那会儿以种地为生，我生不逢时啊，生在这么一个乱世，我想呢，就带着我兄弟呀，在那儿种那么几亩地呀，苟延残喘，勉强活命就算了。我并不想在这个诸侯当中啊怎么显露显露自己，所以我才在那儿隐遁了。可恰恰就在这时候，先帝并不嫌弃我，并没有看不起我，亲自带领着关张二弟到这个卧龙岗三次去看望我呀。尤其是我感动的是，这三次当中有一次刘备去的时候天下着大雪，那是顶着北风烟雪去的。我呀因为不想出事，不想做官，我有一两次回避，最后呢我实在受感动，我才呀和先帝见面。这时候先帝跟我打听天下大事，由于我这个感激心情的促使，我就答应了，答应先帝我愿意为他效劳。没想到在当阳一战，先帝

0: 啊，屈指算来，从那个时候起到现在啊，已经21年了。先帝知道我这个人呢，是一个小心谨慎的人，所以在临终的时候呢，才把国家的大事托付给我。我自从受命以来，不论是早是晚吧，我这个心呐，总低落着，我也不断的叹息。为什么呢？我唯恐辜负了先帝的这个托付，损害了先帝知人善任的英明，所以我才5月渡过泸水，去到那不毛之地呀，平定南方，收服了孟获。现在呢，南方已经平定了，咱们呢兵也强了，马也壮了，我觉得这是一个好时机，应该北进平定中原。假如我去这一仗要是打不胜，请陛下你治我的罪。我走了以后，郭攸之、费祎、董允这些人给皇帝你出不出什么好的妙策来，想不出什么治国安邦大计来，您呢就责怪他们。我要走了，也不知道跟您说点什么好了。哎呀，诸葛亮这份《出师表》啊，体现了丞相诸葛孔明居安思危，对刘备霸业的一片耿耿忠心，所以这份《出师表》是传颂万古，光照千秋。
1: 一城汇古今，一境藏风华。2026年1月1日，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火热开启。不管是天安门的晨光，古北水镇的夜色，还是胡同里的烟火，科创园的活力，都能成为你手机镜头里的精彩。无线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享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即刻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首页就能进入活动专区，用光影讲述北京故事，让美好被看见。
2: 养成一种习惯，就像种下一颗种子，时光的培育终会让种子长成一棵参天大树。挺拔的枝干是阅读带来的缜密逻辑，繁盛的绿叶是阅读带来的应用技术，绚丽的花朵是阅读带来的奇思妙想。养成一种习惯，种下读书的种子，阅读相伴，一起成长。
3: 卡酷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千子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

0: 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1: 请听评书《神探狄仁杰之碧血黄沙》，小说原著安娜芳芳，改编播讲王风尘。
2: 梅迎春、韩冰赶到伊伯泰是大吃了一惊啊，发现整座沙域已经被陷入了黄沙之中，三尺高墙都已经被淹没了。小孩韩冰看到此情此景，什么话也说不出来，往前一扑，发了疯似的，拼了命似的

0: 现在已然被黄沙灌满了，找不到半点的缝隙了。一看此情此景，梅迎春心里咯噔一下子，顿时冰凉啊。再往旁边看看，一看韩冰，小脸上沙土混着泪水，都已经变不清模样了，两只小手都已然挖得血肉模糊了，但还在那不停挖着，拼命挖着。
1: 冰儿，住手！
0: 梅迎春大喊一声，赶紧的把韩冰的双手给攥住了。
1: 住手，孩子，住手！
0: 韩冰倔强的怔了怔，眼一翻，就昏倒在了梅迎春的怀里。梅迎春赶紧吩咐人抢救，一边抢救韩冰，

没了，连梅迎春带领的几千骑兵都差一点被活埋了。伊伯泰不存在了，那原来能够提供水源的深井，那更甭提上什么地方找去了。没有水源，

梅迎春让人寸步不离地看管着韩斌。回城的路上，梅迎春还像来的时候那样，把韩斌放在莫风身前，亲自保护着这劫后余生的孩子。梅迎春原以为呀，韩斌会哭会闹会叫，但他想错了，实际上这孩子自从苏醒之后就变得异常的安静，再也没有流过一滴眼泪。就在这种沉默之下，回到了汀州。到汀州的时候已经是凌晨时分了，他们的回归和带来的消息

在，身在何处？是生，是死啊？老头子呀，又是一个晚上没睡觉啊。第二天，狄仁杰又是愁肠百度，自己折磨了自己一整天呢。最后，老头子一拍桌案，决定了，吩咐一声，被叫，干嘛去？要去看望裴素云。探望裴素云是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老头子想从裴素云那里了解一下伊伯泰，了解伊伯泰的目的是为了让自己安慰一下，看一看。是不是李元芳还能活着？虽然狄仁杰自己知道李元芳活着的可能性极其微小，甚至根本就没有，但是没见到李元芳的尸体，老头子宁肯相信李元芳能够冲出那个地狱。裴素云，咱们说了。自打交出了神水配方之后，狄仁杰呢就下令把他释放了。阿月呀也跟着他回家了，仍然是帮着裴素云来照料小安儿。他们又开始过起了闭门不出的生活了。从表面上看，裴素云的生活好像又回到了过去，但是呢，这个世界上最深刻有力的变化。永远都只会发生在人的内心呢，从表面上看，是看不出来的。那这个时候呢，阿月从后面正打了一桶井水，把院子泼一泼。为什么呢？哎呦，这两天呐，汀州太炎热了，泼一泼水，蒸发一下，带走一些热气。这泼一遍呢不行，阿月泼了一遍之后。又从后院东亲邻前的水井里又打了一桶水，正打算再泼第二遍呢，这院门外有人敲门呢。他刚想去开门，裴素云这个时候从屋里走出来了。我来吧。裴素云迈步来到院门前，把门栓给拉下去。门这么一打开，啊，敌的人，裴素云非常意外呀！一看门前站的正是狄仁杰，在监狱之中见到的那位年轻的军官，远远的站在巷子口，旁边停着一辆轿车，除此之外别无其他呀。就见现在的狄仁杰。一改那日严肃冰酷的表情，冲着裴素云微微一笑：“冒昧来访，唐突了，不知易督干此刻方便与否？”裴素云把眼睛垂下了，他不太习惯狄仁杰这突如其来的慈祥，这么的亲切。但是裴素云呐，还是屈膝行礼。狄大人要问素云话，派人来传便是了，何必劳大人大驾呢？在刺史府里是问案，老夫今天过来，不是为了案子。裴素云一听，不是为了案子，除了案子，我与你，与你们，应该没有任何关系了。裴素云内心这么想的。差一点就脱口而出了，他赶紧的紧咬双唇呢，把嘴唇咬起来了，别吭声。这时狄仁杰又说话了：“咱们可以去屋里谈吗？老夫有些话想问一问一督干。”裴素云一听这种声音，心里一颤。不觉地把眼睛抬起来了，一看狄仁杰，呀，裴素云这个心里呀，
莫名其妙。

就揪紧了。怎么呢？他发现今天自己面前这位老人声音太过悲怆了，脸上太过凄惶了，完全不是上一次所见的那种威仪的样子。裴素云一看这种情形，心里不知不觉的就敲鼓啊，啊，大人请，在前面引路，把狄仁杰就引到了外屋。坐下之后，狄仁杰举目这么一看，四壁呀，四周的墙上啊，天蓝色的，显得非常的静谧安详。后窗的神案上放着一个琉璃香炉，袅袅的冒着檀香，夕阳的最后一抹余晖被天山之巅的冰封折射下来，穿过敞开的窗户，正好投在了神案中央的黄金五星上，光华夺目。狄仁杰看完四周，这是狄仁杰多年以来养成的一个习惯，无论到什么地方，首先先把这四周环境看一遍，自己脑海当中就能够从环境里头对这个环境当中所生活的人什么脾气、什么秉性、什么性格、什么习惯有一个粗略的了解。要么说人家神探呢注意观察。就这个时候，裴素云双手端着一个洁白润洁的瓷杯，就放到了狄仁杰面前。狄大人，请用茶。哦哦，好好好。狄仁杰端起来，喝了一口。这是用冰镇的奶茶，汀州人夏天喝的，也不知道您喝不喝得惯啊。不错不错，很好喝，很好喝呀。狄仁杰把瓷杯搁下了，然后老头子端详着裴素云，老夫今天来是特意来谢谢一督干的。谢我？裴素云呢有点惊异。不错，一度干的神锤良方已令汀州摆脱了疫病的威胁，病人们也都得到了妥善救治，一度干居功甚伟呀。狄仁杰说着话的时候目含慈祥，哎，这种慈祥的目光呢反倒是让裴素云不敢直视狄仁杰的眼光了，他赶紧的避开。素云此举不过是回报救子之恩，谈不上什么功劳，狄大人更不必言谢。哎，你在一个多月前就把神水配方写给了李元芳，那时候并不能肯定他会救你的孩子吧？啊，裴素云一听这话愣住了，愣了半天才苦涩地说，狄大人，现在提这些只会让素云感到羞辱，求您就放过我吧。狄仁杰微微摇摇头，再说话的时候，狄仁杰老头子的语调居然比这裴素云还苦涩，看来老夫除了向你道谢，还应该向你道歉呢。啊，狄大人。裴素云被狄仁杰这句话惊得直勾勾的盯住狄仁杰，他不知所以了。狄仁杰摆了摆手，没有再说下去，两个人一下子就陷入沉默了。沉默了片刻之后，狄仁杰又问了，素云呐，哎，改成素云了，
更亲切了。苏云呐，老夫这两天才听说，你的先祖原来是三朝名臣裴矩先生。哦，你们裴氏现在就有位裴朝言大人与老夫同朝为官，任的是国子司业，他与你是否近亲呢？啊，回敌的人，这位裴朝言大人算是素云的堂兄。哦，原来是这样，那素云为什么不去投奔于他，反要独自流落在这边陲之地呀？这里的生活太过孤苦了，也不符合河东闻喜裴氏的氏族身份呐。好，裴素云的唇边现在勾起了一抹讥讽的笑意。狄大人，素云只是亭州的萨满女巫，温喜裴氏的氏族身份与素云没有任何瓜葛。至于素云为何要留在亭州，能说的不能说的我都已经对人说过一遍了，不想再说第二遍了。裴素云冲动的一口气把这些话全部说完了。等到说完话之后，裴素云这才意识到自己刚才说话的时候这个语气这个口吻可不咋地呀。对面可是个宰相啊，这么跟宰相说话太不公了。他不禁抬眼一看，就见跟自己坐在一起的狄仁杰被金色夕阳这么一照，鬓发如雪呀，脸上的皱纹更多了。裴素云一看这个情景，顿感愧疚啊。狄大人，您是想问易伯泰的事情吗？他啊，李元芳没有告诉您吗？其实他都知道的。一听这话，狄仁杰突然间刚才那慈祥的目光没有了。哼，他知道，那他知不知道该如何从沉默于荒沙之下的易伯泰逃生啊？你当初有没有告诉他这样的办法？哈！裴素云一听狄仁杰这句厉声的质问，把裴素云惊愕的瞪圆了双睛啊。狄大人，素云不明白您的意思。哎，狄仁杰叹息着闭上了眼睛，一字一顿地说，你的孩子安儿是韩冰带出沙陀旗的，元芳当时被困在了伊伯泰里面，是他将安儿托付给了韩冰。等到突击师的乌之勒王子和瀚海军赶到的时候，伊伯泰已经埋于黄沙之下了。哈，裴素云，你别看这么热的夏天，顿时就感觉到寒气彻骨啊！我不明白怎么会是这样，他应该和安儿一起回来的呀，伊伯泰埋在了沙下。不，这裴素云几乎是尖叫起来。狄仁杰此时把眼睛睁开了，不错，整座伊伯泰都沉到了沙海之下。狄仁杰此时死死的就盯着裴素云，连声逼问，你说为什么会这样啊？景辉告诉我说，沙下有个巨大的监狱，但是现在所有地上的房屋和出口都塌陷在了沙中，
怎么会出现这种情形？你所掌握的秘密当中，有没有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另外，据我所料，突击师赤多可汗所率兵丁绝大部分也都已经埋入了沙下，但这些不重要，都

0: 结果，这不就睡了个好觉吗？
1: 是。
0: 所以今天我们的主聊话题呢，就是一顿夸吧哈。首先，北京北汽进四强了。先不管说接下来跟上海那场怎么样哈，我们先来夸一夸我们的球员，这是第一夸。第二夸呢，就是 U17 亚洲杯，昨天我们也看了这个国少的表现，不管说过程怎么样吧，这个结果也是让我们更有期待的。所以国少的这些年轻球员们出现了，我们也去夸一夸这些小伙子们吧。
1: 没错啊，那主题就是夸，因为赢球了嘛，对吧？
0: 对，
1: 竞技体育你赢球了都不夸，你还等什么？
0: 是的，
1: 所以说大家跟我们踊跃互动啊。

0: 有说这个曾凡博的，都得夸，目前为止哈，没有夸外援的。
1: 哎，这个外援拷打吧。咱们先来跟您说两句天气哈。
0: 嗯。
1: 今天呢，温差不算太大，五点的时候呢，就已经有20.6度的气温了。
0: 嗯。
1: 白天呢继续晴晒模式，最高的预计气温呢是攀升到34度上下。哎呦，
0: 夏天了。
1: 对，户外辐射的很强啊，紫外线辐射很强，外出需要做好遮阳防晒措施。那午后山区容易出现分散性雷阵雨，前往山区的朋友请注意防雨。
0: 嗯。
1: 具体的预报是这样的。在白天晴间多云，午后山区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4度，最小相对湿度35%。在夜间晴间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1度，最大相对湿度75%。

0: 今天的主要内容啊，节目的主要内容呢，大篇幅我们都会给到北京北汽88-73战胜广东，晋级了四强。
1: 是的，那么是一顿夸哈哈、那我们节目的最开始就先来夸北汽哈，夸北汽的这些球员，也看一看大家今天都点名夸了谁哈，没点名说了谁。
0: 同时啊，我也会为您前瞻半决赛嘛。
1: 是的。
0: 然后包括有综合体育方面的消息，以及会关注到进军世少赛的 U17 国足和国际足球的内容。
1: 节目内容是非常丰富的，那咱们第一时段就先夸北京北汽啊，然后接着我们再去夸这个 U17 的国少哈。第一时段我们就先从篮球开始说起吧。
0: 好的，来说一说啊，在昨天晚上8-4第三回合的季后赛较量当中，北京北汽是88-73战胜了宿敌广东，晋级了

一直记得在贝利战的时候用过，但这个确实在这一段时间没有，为什么？就是还得根据对手情况嘛。实属吧，从我们教练组来讲，也是英国吧，没有试过的，那么初期兵也是让对方去适应，那么效果也达到。我想今天在这方面，对于整个场上的局势起到了一些。

0: 改变的。
1: 对，
0: 那不光是小川在赛后接受了采访，对方的外援奎因在比赛结束之后呢，他也接受了采访啊，有点遗憾嘛，人毕竟是人家输了比赛。他说以这样的方式结束了本赛季是大家都不愿意看到的。他说当然也要感谢球队，感谢队员，还有球迷。他说今

0: 啊，所以我希望啊，这两位大外援好好想想吧。
1: 嗯，当然了，也有可能，我觉得他们认为广东队的这个内线还没到用得上他们的时候呢。如果是这样的想法的话，其实还是可以期待一下的。
0: 那倒是打进的。好，我们也是看看杰曼也说了，他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呢也说了，说这个我们在精神上知道啊要高度集中，然后我们训练呢也非常的专注啊，比赛非常的专注，我们也知道对手实力很强，是非常艰难的比赛，我为我的队友们在这场比赛的拼搏感到非常骄傲，但我们的任务没有完成啊，我们还要对阵上海，说我已经准备好了，我非常期待我们接下来对阵。

0: 下，我们在两个内线外援这块儿，其实是出现了一个很大的不确定因素的。那能不能在短期内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状态的调整？这个可能是教练组要在接下来几天时间内进行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工作。但是我们还是希望，北京守望队的外援能够有一个比较好的发挥。毕竟我们在下一轮将面对的是内外线都非常的平衡，且整体实力明显要高于广东队的上海队。
1: 碰到上海哈，国安4955就说打上海外援不行，是真不行啊，必须要全员齐上阵啊，而且还得个个都有活儿啊，打上海就是外援对外援，本土对本土，差一点都不行了。
2: 是，也来说一说这个大家的这个看法啊，有说呢，正常来说这么重要的比赛，你甚至可以先用单外援的，那不行吧？然后也有说呢，这个引进斯皮尔曼就是为了对上海的洛夫顿，麦基对白边，目前看来对不上，差不少，然后也有说有个镜头大家看到了吗？许黎明给两个大外讲战术，两个外援不正眼看许黎明。刚才跟您解释过了，这个事儿真的咱没有必要，咱在作为北京球迷，咱内部出现分歧哈。就是如果您是到了外国去打球，您会看着讲英语的，或者说，比如说您去西班牙了，说西语，一个词儿都听不懂了，旁边有一中文翻译，您肯定看着中文翻译啊，对吧？就是他俩肯定看的是翻译那个方向啊，对不对？这个咱千万内部别误会了，好吧？
1: 对，在这个时间点上，我觉得咱们不要去揪着态度这个问题揪着不放了啊。你要说他这个能力水平有问题，那咱们可以去说说他，他是缺练呀，还是练得有问题啊？但我觉得态度这个方面，大家不用去怀疑了啊。
2: 对，就是没打好，昨天确实没打好，我觉得需要再拼一拼，好吧？再拼一拼，给大家看看，就是周琦这个样，对吧？大家都看在眼里，对不对？和常规赛有时候大家还说两句，说什么软啊、懈怠啊等等。昨天谁敢说周琦的不是？
1: 是的，所以还是得靠自己的实力说话哈。
2: 没错
1: 那说到，对，说到这个和上海的比赛呢，也是我看有很多朋友说碰早了，如果能在决赛相遇的话，那将非常的好看。
2: 这是北京北汽和上海队啊，在 CBA 季后赛历史上第七次相遇，前六次交锋呢，双方是平分秋色，各三次晋级。上一次季后赛交手是在23到24赛季，当时上海男篮在季后赛12进8系列赛中大比分2-1淘汰了我们。在半决赛阶段呢，25年前咱们遇到过，当时上海3-0横扫了北京首钢晋级。25年前，您想想那时候上海队有谁？01年啊，00-01赛季，哎呀，
1: 所以在季后赛这个关键点上碰见上海，咱们往往是没有吃到过什么好果子的。
2: 咱们还得严阵以待啊。那我们先进一段广告片花啊，稍后呢我们会跟您再说一说这面对上海我们怎么办。
3: 卡酷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千子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击》迎6/1重磅首演，超人气恐龙 IP 震撼登陆剧场，开启奇妙探险，全程互动，爆笑故事，暖心治愈，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迎6/1限定专场，仅此4场，全家相约和霸王龙雷击，赴一场超然恐龙之约。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4: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2026年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重磅启动了，从1月1日到12月31日，邀你用镜头定格首都的古今之美，长城的雄奇，中轴线的庄严，口袋公园的惬意，都是值得珍藏的瞬间，不限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能享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现在就用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让你的作品点亮京城。
2: 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咱们接着聊这季后赛的事儿。确实面对上海的话，咱们对位都是什么情况啊？就是周琦要面对的是谁啊？王哲林、白边、洛夫顿他们的内线，对吧？大家刚才也提到了，麦基其实就是跟白边对子的，斯皮尔曼是去对洛夫顿的。关键是好像体型上是差不多啊，
1: 但能力上
2: 各自都差不多，但是至少往你往前倒几场比赛去看这些两边球员的这两边外援的这对位上的差距，那确实有点差的有点大啊。本场比赛咱们说的夸张一点的话啊，夸张一点算的话，麦基加斯佩尔曼总共上场23分钟，一共得到2分8板啊，老将翟小川一个人上场15分钟得到8+8。怎么办啊？
1: 斯基维杜说，我还是觉得麦基没有发力。其实我也是这么觉得的，
2: 就是我们见过，就是有一些偶尔有一些比赛里有一些球啊，也不是说偶尔吧，其实也不少了，有一些球麦基那两分或者

0: 觉啊，这打得太轻松了，这不是玩弄对手。但是为什么这样的统治打出统治力的一分不能变成打出统治力的一场？这就是问题。
1: 是的，也有朋友说期待白边能够把麦基给打醒。这也是我们看见这个对上海啊很想看到的一个场面。可能就是说麦基来到首钢以后，他真正的作用

0: 拓展现真正的技术了哈。风言风语人也给我们带来了一些安慰哈，他说你也别把上海看得这么厉害。我们之前夺冠的那些年哈，99.99%的人那会儿都不看好北京，但结果呢？
1: 那这咱们不能岁月史书啊，这稍微有点刻舟求剑了吧。就以前是以前，现在是现在啊，以前的外援和现在的外援确实有差距啊。
0: 还有在抖音这边也有朋友说，昨天的麦基真的是太软了啊，要不禁足吧，这不能禁足啊，禁什么足啊，你得激发他呀。还有司机维度说，其实麦基打出来求胜欲就会很好啊，主要是那种精气神没有被调动出来，您的意思是这样是吧？
1: 就还得拼命，就说白了就是我希望能看到，就斯皮尔曼有时候会生气，但是我感觉那生气是情绪上的问题啊，不是竞技状态的一个感受。就是麦基呢，大部分时间99%的时间都是云淡风轻，有的时候云淡风轻就把这分给弄进去了，就把球给投进去了，扔进去了。但有的时候呢，这云淡风轻也没扔进去。
0: 是的，
1: 想看他们拼命。
0: 就是龟兔赛跑的游戏嘛，就是那兔子他总觉得哎无所谓，这是什么小场面啊，等我随随便便一发力。那有的时候吧，你真到那个又你眼看着他要到了，你在这会儿脚下再发力就来不及了。
1: 对，
0: 2055就说了嘛，等真的醒了，比赛也要结束了。所以还是得早点醒。
1: 是
0: 希望他通过这个昨天晚上这个大家对他的各种批评口诛笔伐啊，能够早点醒过来，因为接下来其实对上海的比赛马上就要到了。
1: 是的，我们也是请江帆来分析一下这各个位置的对位。
2: 相比较面对广东而言呢，我觉得全面的优势相比可能面对上海呢，甚至有一些位置要考虑是不是能够去有效的应对过来。因为无论是从他们内线包括内线的这种强度以及外援的足够的杀伤能力上来说，我觉得对于北京队的防守端要牵扯的人和精力其实是有一些多的。上海队无论是从他们的后场包括国内球员的这种年轻的生力军，以及所提到的包括这个赛季转会来的张镇麟啊，包括在另外的位置上经验老道的福格以及洛普顿，这其实能够用的这个位置的人选呢其实还是特别多的。所以当他们的空间可能也会给到足额的这种杀伤和整体的速度也能够去打出来的时候，这恰恰是北京队可能要应对的更快的一个因素吧。刚才说到了整个对位的优势，我觉得面对上海队其实没有足够的优势可言。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是不是能够去用更快速的反应来应对比赛，我个人觉得是取胜的一个非常关键的因素吧。这其实对于北京队来说，我是觉得要看看他们的适应程度怎么样。我觉得在面对广东队的时候呢，其实更多的时候北京队还是按照自己的整体的轮换的布置打得比较能够让大家看到这种次序，并且能够在比赛确实进入到可能30分钟之后，也就是逐渐进入到第四节在丹麦的这个国内球员的优势上是能够体现得很明显的。但是还是说过来，面对上海的时候呢，他们也有一群这样的人，那是否能够去体现出同样的优势才是真正考验的开始。
1: 有网友说麦基是来打决赛的，15号就是决赛。咱没开玩笑，这就是决赛了。首先决赛的常规赛第一的球队就是上海，这是决赛级别的比赛，决赛级别的

0: 不少球员状态不好的话，那这个差距还是有可能的。
1: 嗯
0: 啊，是有可能的。有说你说麦基没有能力吗？绝对不是啊，他一上场总是在为。

0: 易队风说上海也在说好牌太多了
1: 啊，上海
0: 但是他们兑现了，他们对把这个事儿给兑现出来了，
1: 就他们一把好牌在手，他能打得出来，
0: 对他们分儿已经垒老高了我看网上有一个很有意思的这个一个形容哈，就是感觉上海队是那种非常队伍非常整齐的一支军队，那种很有压迫感的，战无不胜的啊，你看到他们所到之处就是片甲不留。而北汽呢像是一帮这个江湖游泳，这是评论区说的啊，
1: 走哪打哪儿，
0: 对，然后呢这个服装呢就是奇形怪状，各种皮肤是吧，游戏皮肤一样的啊，就是各有各的风格，各有各的事儿，各有各的想法，哎，但是呢你还千万别小瞧他们。

在第二场呢翻过来呢，也是一个需要去做很多努力的事情，并且啊要投入的精力不见得会比这个三战两胜的赛制当中的投入的精力要小太多，也就意味着呢，就是你要耗费的体能和精力呢就。

0: 能把 CBA 买下来了。
1: 这种事情，这种事情为什么大家就大家想一想就行了，别真的在心里琢磨。嗯，
0: 不说这个买一个 CBA 买一个队没有问题啊。
1: 嗯，
0: 这是今天晚上也有比赛啊，这个广厦和山西也是生死战。
1: 嗯
0: 啊。去年的冠军广厦现在呢也是被山西逼到了悬崖边上。在昨天呢，广厦的球员孙明辉更新了社媒，配文是93天了啊。2月9号的时候呢，他是右距腓前韧带部分撕裂，右踝内侧三角韧带跟腓韧带损伤，就是崴脚。

0: 资的一个比较热门的人选，包括热门的球市上。所以，我觉得无论是下个赛季，对于冠军的可能性啊，对于刚才说到的几方面的这个商业维度的考量，都有可能，在一个最好结果当中形成一个多赢的局面。所以我们还是看看在，未来的这一段时间吧。无论是随着比赛的这个深入，尤其是詹姆斯的决定，我相信没准他会同样以一个在当时球员时期，包括在骑士也好啊，最终的这种选择和决定，而且会是一个比较突然的方式吧。
1: 还有一条 NBA 的消息，在昨天呢，NBA 球员前 NBA 球员帕金斯在参加节目时表。

0: 国中长跑史上第一位一万米以及半马双项纪录持有者。
1: 还有综合体育的其他的消息。新华社在伦敦的报道呢，伦敦世乒赛结束了啊，那男女团的冠军球员们呢，在前面呢出席了青少年乒乓球的交流活动。

在各级别前三名的运动员将去展开努力，武术将会亮相今年的卡塔尔青奥会，这也是武术这项运动第一次作为正式比赛项目登上奥林匹克的舞台。